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

0: 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了欧洲民众的追捧，甚至呢出现一机难求的情况。
1: 毛宁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也证明，在中欧贸易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毛宁说，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跟进国家一级文物发现 TCL 字样的话题。此前有网友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发现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的展柜内，从特定角度能看见文物上出现 TCL 广告字样。
1: 青海省博物馆就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经过核实，上世纪90年代这一文物原藏于瞿昙寺，后移交到青海省博物馆。移交时，这尊菩萨像的封底已经损毁，为了防止香料等装藏物品掉落，瞿昙寺僧人用报纸封底，移交给青海省博物馆之后再为启封。
0: 那么这次观众从特定角度看到的印刷字样等，正是当年封底所用报纸，也就是1999年第36期中国电视报上的内容，既不是文物本体附着物，也与本次展览运输包装无关。
1: 青海省博物馆表示，下一步会举一反三，从文物保护角度持续完善修复和管理工作，在全社会的关爱关心下深入挖掘文物价值，阐述其内涵，加强文物保护展示利用工作。
0: 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领域。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
1: 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的接种要求。那么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并参考国内外指南文件，主要是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况，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就是关于这个陪诊师走红。陪同就诊、记录医嘱、护送回家，如今呢，陪诊服务成为一些人的就医刚需，陪诊师这个职业也开始走红。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陪诊机构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但是服务纠纷也不时出现。如何规范陪诊服务，更好满足大众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给陪诊师一个简单的定义啊，是指陪患者去看病的人。那么主要工作呢，包括代替或是协同患者挂号、问诊、缴费、取药、取结果以及接送就医等等。那么在一线城市呢，目前陪诊师的时薪，也就是每小时工资，大概是在50到100元。
0: 市场调研显示，全国陪诊市场规模已经达到数百亿元，注册陪诊服务机构已经超过千家。记者了解到，除了通过陪诊机构自有小程序、微信号等方式预约下单，有的机构呢也入驻生活服务平台，社交平台上一些账号发布接陪诊相关的内容。
1: 陪诊服务的受众对象呢，既有独自就医的老人、上班族，也有带娃家长和异地就医患者。不过呢，一位陪诊师说啊，从订单量上来看，老年人的陪诊服务需求更多。专家表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一些独居老人缺少家属陪同就诊。与此同时，就医场景下的情感陪伴和专业服务的需求增长，就医陪护未来可能会成为社会的刚需。
0: 那一方面呢是刚需，另一方面呢，业内人士也表示，随着陪诊服务兴起，大量人员涌入这个行业，相关的纠纷投诉不时出现。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帖吐槽陪诊师不靠谱、服务差等等。
1: 癌症患者谢女士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从事陪诊代办服务的李某，在支付相关费用以后呢，让李某带他的病理切片和其他材料前往北京某医院代问诊。但是在服务过程当中，李某弄丢了病理切片，不仅影响了谢女士的后续治疗，还造成隐私及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最终法院判决李某赔偿谢女士合理经济损失2000多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0: 此外呢，一些号贩子也盯上了陪诊服务，打着陪诊服务的幌子高价倒卖颈腔号源。 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诊等服务。2025年以来，有关规范升级陪诊服务的政策举措也陆续出台。
1: 一些地方呢，目前已经开始探索规范从业人员能力水平。在去年三月，四川成都颁发了第一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有27人拿到了证书。那么截至目前，陪诊服务人才存在一定缺口，业内人士也建议呢，吸纳灵活就业人群，进一步拓宽人才供给渠道。
2: 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典型的行业跑得太快，规范还没有跟上的一个情况。从零散的接单到持证上岗，从野蛮的扩张到有序发展，其实这个陪诊行业是应该走这样的一条成长之路。但是呢，最后一定要说一下，这个归根结底啊，它算是一个对孤独的回应。陪诊师的出现，他一定要带着温情，这个行业就是实打实的良心活。如果说像刚刚介绍的，又是把人家的切片给弄丢了，或者说用这个钱啊，张嘴闭嘴都是资金钱，用号贩子这样的方式，其实某些情况下是伤害了一些患者，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
0: 我们再来关注，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1: 在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以及相关的网络账号，例如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把盈利性活动包装成为志愿服务活动来招募志愿者等等的违规行为。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暑假学生上网时常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引导、诱导孩子上当。
1: 那么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啊，一般会通过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的信息。这类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比如说伪装成明星账号来发布动态，发布虚假的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类呢，是送福利，比如说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啊，就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送私信。
0: 那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随后呢，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通过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2: 就是作为家长啊，我觉得这个是新闻都给我提了个醒，提前要给咱们的孩子打好预防针。还有呢，就是家长和孩子一旦遭遇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犹豫，就是第一时间打110报警。我还查了一下，如果报警的话，您也可以带上孩子，就请孩子呢讲清楚这个经过，保留好聊天记录。现在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手段的啊，就是如果我们早早的拿起电话，可能警察是非常有机会把你损失的钱给抢回来的。当然我们也希望防患于未然，早前作为家长把这些该有的安全提醒告诉给小朋友，可能也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好，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工业旅游。曾经啊，激起轰鸣、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呢，成为游客热衷探访的目的地。根据行业研究机构预测啊，我国的工业旅游年均增速达到 18%， 在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会突破3000亿元。
1: 嗯，那大家还记得那些曾经大门紧闭、指纹机器轰鸣的工厂园区吗？如今呢，他们正变身为打卡地图上的新地标，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工业旅游这个昔日略显小众的旅行选择，正以年均 18% 的高速增长，从小众探秘悄然冲入了大众消费赛道。
0: 嗯，那么游客走进的是一个个立体的故事厂啊，在钢铁厂里感受铁水奔流的炙热与工业史诗，在酒窖里呢能够品味时光发酵的匠心，在科技企业展厅触摸未来的脉动。这不再是浅层次的观光啊，而是寻求知识汲取、情怀共鸣，甚至是亲子科教与文化自信建立的价值共振。
1: 嗯，那么这场逆袭的背后呢，是双轮强有力的驱动。一方面，在国家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文旅深度融合的政策指引下，一大批工业遗产、现代化制造工厂获得了二次生命的契机和资源支持。
0: 另一方面，伴随大众旅游消费理念的成熟，尤其是年轻一代和亲子家庭的需求转变，新颖的、有料的、能出片的、富含教育意义的旅行目的地变得极具吸引力。
1: 是的，那么如今的游客需求已经从看热闹转向了看门道。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打造火箭发射观礼专属 IP， 20多万人次

0: 奔赴现场，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震撼。工业旅游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把抽象的中国制造转化为可感知的真实场景。
1: 那么从单一的观光到沉浸式的互动，数字技术啊也改变了工业旅游边走边听讲解的传统模式。比如说北京首钢园一高炉融合全息影像，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把这里变身成沉浸式的科幻乐园，游客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开启一场不同寻常的星际穿越。
2: 怎么说呢，企业啊，首先它是发现了就是开门要比关门要好，不仅可以从中呢有一定的利润获得，还可以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传播出去。其次呢，就是游客现在对那种体验感的追求越来越深，我们希望除了看山看水看景之外，看到这种工业的奔流。那如何深度挖掘工业旅游的文化内核，其实这个是很考验企业的，就是这个确实是行业需要深思的话题。而且我们现在说工业旅游占旅游总收入的10%到15%，而我们现在还不足5%呢，所以3000亿这个赛道啊只是它的起点。
0: 找准这个定位，能够把这些资源能够集聚在一块儿，能够有吸引力，持续不断的吸引力，这还是一个需要长远规划的。
2: 是，
1: 对，而且还得有创意哈。我们看的不光是一个工业仪器，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新的技术，新的这个方式，在这个原来的工业旧址上有新的应用，让这些工业旧址焕发了新的生命啊。
0: 好，财经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式体育健身培训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呢，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为保障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式消费安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
1: 首先是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坚持三看两不。三看呢是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第二呢是要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和规模。第三是要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到行业黑名单等等。
0: 另外就是不要受这个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的营销手段的诱惑来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所谓的终身卡、五年卡这样的超长期预付卡。
1: 其次呢是要信托护航。传统预付式消费啊，难以有效隔绝资金和风险，经营者会随意挪用预付费拒不退款，甚至会有恶意卷款跑路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么所谓的预付式资金服务信托，就是来充分发挥信托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把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里，由信托公司来负责监管，消费一笔，花款一笔，商家再收款一笔，真正实现啊消费没有发生，资金不交付。那建议消费者呢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还有就是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核对信息，并保存好发票、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余额等凭证。如果遇到问题，应及时联系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来投诉。
2: 其实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预付卡商家跑路的案例我们也不只是一次两次的报道。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特别需要监管持续发力，这不能靠咱消费者火眼金睛，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没这个能力，或者有些情况他都已经引发出那个什么职业跑路的这种情况了哈。所以落实资金监管，堵住行业的漏洞，才能够让百姓在健身方面的消费不再提心吊胆。
1: 是，我们再来看这个科技方面，记得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啊，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形成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近日呢，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了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进行科学探测。
0: 任务团队有关专家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
1: 探测器在2025年的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在飞往小行星的途中呢，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 2026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万千米处实施了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呢到达了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0: 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再来说一说健康，来关注为了减肥抗衰而断碳戒糖靠谱吗？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健身美妆博主啊都推出了断碳戒糖指南。戒主食断糖是快速掉秤、紧致肌肤、延缓衰老的秘诀，并且呢，他们还配套推广代餐、抗糖丸、控糖补剂等产品，吸引大批的年轻人来跟风尝试。
0: 对此呢，专家表示说，极端断碳戒糖看似短期见效，实则啊透支代谢、损伤器官，长期坚持只会得不偿失。
1: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博士于海涛介绍说呢，人体的大脑主要是利用葡萄糖功能，在碳水摄入减少之后就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导致记忆力下降和反应迟缓。如果说长时间的断碳戒糖会造成肌肉大量流失，而肌肉更是基础代谢的核心载体，如果肌肉量持续下降会导致基础代谢变慢，与减肥的初衷更是背道而驰。
0: 此外呢，青少年、孕期或哺乳期女性、有基础疾病人群以及老年人，还有高强度运动人群，断碳戒糖它的危险系数极高。比方说青少年处于骨骼内分泌发育的关键期，缺碳会阻碍生长。
1: 如果是孕期女性啊，必须为胎儿提供大脑发育所需的葡萄糖。如果母体呢一旦长期低碳，会导致发生肌肉糖异生，营养素缺乏，会造成胎儿发育迟缓。建议在孕期的碳水每天至少摄入130克。
0: 而对于高强度运动人群或老年人来说，碳水不足会引发肌肉流失、乏力、跌倒概率显著提升。而对于患有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甲状腺功能减退以及肝肾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碳水骤降极易发生剧烈的血糖波动，造成心慌、手抖以及晕厥、脑损伤、脏器损伤等危害，严重的甚至威胁生命。
1: 好，到这里啊，今天主播在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江宁，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说到鸡的做法哈，粤菜中非常有特色的盐焗鸡，
5: 对，
4: 咱再说说太爷鸡。
5: 哎，
4: 这也是粤菜中经典的菜品。
5: 这个名字有时候猛一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对，
5: 你看咱们说了中国菜菜名，其中有人名和那个原料名的结合，
4: 嗯，
5: 这个菜啊就属于人名和原料名的结合。
4: 哦，这太爷是一人哈、
5: 哎、太爷是人，
4: 嗯，
5: 什么人呢？是一县太爷。
4: 哦，
5: 一个姓周的县太爷。
4: 这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县太爷。
5: 是，他呢家里没事儿，然后自个儿琢磨吃，后来呢不当官了，家里破败了，没钱了，过去呢讲吃讲穿，现在没吃没穿你也得生活呀，怎么办？哎，他想起来了，过去啊他做那鸡
4: 挺受欢迎的，
5: 看人家哎做那鸡看不错，他看得很详细，自己也动手也做过，他说我就自己试试吧。
4: 嗯，
5: 他就买点鸡，买几只鸡跟家里的迷试一弄，哎挺好吃，
4: 再就业成功了。
5: 再就业成功，然后就做一篓子鸡就出去卖去了。
4: 嗯，
5: 出去卖呢，他还端着自个儿太爷县太爷那架子，还有点放不下面子。
4: 嗯，
5: 说我虽然在卖鸡，但是我做过县太爷，我这个鸡叫太爷鸡。
4: 哦，我这鸡都是比较高级的。
5: 对，跟人家不一样。这鸡在中餐里啊，真的是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鸡味道很好，再一个鸡呀、啊。它很整齐，
4: 嗯，
5: 这一只鸡个儿还不大，它不像猪一二百斤，你没法整吃是吧？
4: 对呀、
5: 啊，哎，你要说鸭它没什么肉，净是骨头，
4: 还有就是肥的油、
5: 哎。你要说鱼，那鱼呢净是刺，你吃的拿过就吃，掰过来就咬，这还真不容易。
4: 没有鸡感觉那么痛快。
5: 哎、对，这鸡呀、啊，凉吃热吃，你是下酒下饭。你是自己吃你还是送礼，你老人吃还是产妇，全都能行，它全多功能啊、
4: 嗯、
5: 做法也是是吧，你是甭管你是炸你是这个蒸啊，你是酱
4: 你是
5: 扒、啊、你是扒

0: 你是烤，你怎么做？这方法也很多，而且还怎么做怎么好吃。你看，所以它在这中餐里边，它占有重要位置。
1: 所以说，既然鱼肉它排第一名哈。
0: 对，你看咱们常用的啊，甭说这粤菜，刚说这太液鸡，你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米夏，你能说出几种鸡来？肯定。
1: 比如说德州扒鸡
0: 对，
1: 啊，
0: 嗯，
1: 道口烧鸡，
0: 是，
1: 还有上海三黄鸡。
0: 对，这是随便一说就有是吧？你到了郑州扒鸡，总的来说是吧？这个鸡，刚才咱说了，在各个菜系里边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使不算菜系里边，就作为一种地方名吃，可能没有这菜系，但是作为地方名吃，它也得有这鸡。你说这沟帮子这地方的，你说它算什么菜系？没有菜系，但是它这鸡有名，是吧？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啊，实际上呢，它只不过就是啊，一种酱鸡、烧鸡的一种方式，哎，做出来的署名署称叫太爷鸡。太爷鸡啊，实际上啊，跟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鸡的做法上，没有啊特别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香料下的重，是吧？它一般来说啊，它的做法是先卤后熏，跟咱们很多熏鸡是一样的，一般都要选3斤左右，选这个广东啊信丰那一带的母鸡，是吧？这东西你不能小笋鸡，小笋鸡没肉。没肉也不能用老母鸡，那肉柴是吧？个儿太大，你吃的也不方便。3斤左右做出来是吧？你看说这个鸡呀，3斤左右啊，指的是它这活鸡。活鸡如果拔毛开膛去了五脏是吧？成为白条鸡，
1: 剩多少了？
0: 还剩多少了？还剩2斤左
1: 哦，去了1/3左右。
0: 右。哎，有的时候是吧？这鸡大点儿。2斤多一点儿，白条鸡做成熟鸡，出成率应该还剩多少？
1: 1.5斤，
0: 一斤稍出点头。
1: 哦，差这么多
0: 哎，
1: 哈，
0: 对，哎，这是大概一个。就像猪肝含水量最高，那么生猪肝一斤出成，如果你出这酱猪肝，出多少啊？出5两。
1: 哦，一半。
0: 哎，你出盐水肝就是更含水量高一点，出6两多，不到7两。这是出成率，出成率啊，在这行里边也非常重要，是吧？你是计算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有的那个那开饭馆的，他不懂这出成率，弄了半天赔他都不知道赔哪儿，他老按他那个白条鸡或者白条肉那么算。
1: 我这生重就3斤，我这出一鸡也3斤。
0: 对，实际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最后他不最后那核出成率你核不准，你这个价钱也算不准啊。咱们说了3斤的这个最后。出这个鸡就是1斤多，1斤多，你看吃的多合适，你一人吃俩人吃都行，啊，仨四个人吃啊，你稍微少点，但是一两人吃最合适。哎，做这个时候呢，刚才咱说了，开膛了，洗净了，然后用开水焯一下，焯一下也可以啊，用焦开水那么烫一下都行，方法看你做的多少，你做的少的话，你就用开水那焦着那么去烫，如果你做的多，像工业化生产或者餐馆做，它就要入这个锅焯一下。焯完了以后是吧？再淋几遍清水，给弄涮干净了以后，入到卤水里头去卤。这卤水呢，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除了咱们常用的花椒、大料这些桂皮这之外，还有什么沙仁、豆蔻、丁香、草果、甘草这些啊，这些东西大概就类似13香这种东西是吧？哎，10来样这种香料啊，然后里边还加上酱油。加上黄酒，加上冰糖，卤水汁儿，你给它是吧？鸡在卤水里20-30分钟，什么样的行？拿筷子一扎，扎进去了，起火，捞出来控水，哎，有个7-8成熟就行。然后就要熏，熏呢也有讲究。一般咱们有的家里都说我熏不好，什么原因呢？您放那东西不对，您舍不得搁料，是吧？一般的来说，熏这个首先要放糖，别放白糖。放黄糖或者红糖都行，黄糖啊就是没有脱色之前那个甘蔗榨出来的原糖，哎，它便宜，价格便宜。另外还要放点米饭或者放点大米啊，还要搁点茶叶。你要做这个，咱们说它这个太爷鸡呢，它讲究搁叫水仙茶，水仙

0: 你咱们做茶运的时候，你也了解，它是大叶子的老茶，
1: 嗯，
0: 它不是像龙井啊或者毛尖呐、这类的小芽茶，它是大叶子老茶。大叶老茶呢，它的发烟发得多，
1: 嗯，
0: 并且的味儿它也足也冲，
1: 属于粗枝大叶型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把这鸡放到这个熏架上，熏架是一铁架子，哈，或者用筷子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哎，把锅盖盖上，底下点火。刚才咱们说了，锅里又搁了黄糖，搁了水仙茶，搁了米饭或者是大米，是吧？用大火，你那么一烧就冒烟了。
1: 嗯，
0: 冒烟是吧？黄烟出，一开始是白烟，白烟温度还比较低，黄烟已经出来以后撤火，哎，还盖着盖，再熏一会儿，熏一会儿，然后您把这鸡拿出来一看，上色了。
1: 啊、
0: 刚才那是一开始煮的时候啊。那色儿比较浅，它发点红的色儿。
1: 嗯，
0: 这一熏了以后啊，它就发点红黑，
1: 哦，
0: 深褐色，就那种。同时闻着呢，也有一种烟子味儿。
1: 嗯，
0: 哎，您如果是解馋吃，您就拿手一撕一掰，是吧？鸡腿下来，如果您上桌，那么您就夸夸给一个改啊，
1: 改刀，
0: 改刀，改成长条。
1: 嗯，
0: 然后您别直接吃。还有浇头，
1: 哦，
0: 哎，讲究什么呢？淋点香油，啊，吃辣的呢，哎，您再搁点辣油都行，然后还配配色，是
1: 嗯，
0: 吧？您切点什么呢？切点红辣椒丝儿，啊，和绿色的菜梗，广东话叫菜远，
1: 嗯。
0: 啊，然后您这个您看吧，鸡本身它是深褐色，发点深黄褐色的，哎，有红的这个辣椒丝儿，还有绿的那个菜远这个菜梗这丝儿，这配出来，这就是上桌餐馆的菜，
1: 嗯，
0: 哎，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太爷鸡。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太爷鸡呢，您吃太爷鸡也有个讲究，首先咱讲究一个外形要完整。
2: 嗯，
1: 您不能好家伙没脑袋，这也缺一条腿是吧？您不告诉这鸡爪子你吃不吃，您得本身得带着，
2: 嗯，
1: 得完整的是吧？特别是不能秃了皮啊，这要完整啊。还有一个呢，什么呢？颜色要均匀，甭管您是开始卤还是后来咱们是烟熏，烟熏的时候均匀呢很重要一点，你不能挨着靠着一什么东西。
2: 嗯，
1: 您比如您熏两只鸡，这两只鸡不能贴到一块儿。贴着的地儿肯定熏不上色儿，
2: 它
1: 就浅，深一块浅一块的，这就显得不够漂亮了，是吧？再有呢，咱们除了形之外，颜色啊、形状还讲究这味儿。这个味儿啊，讲究是鸡香和调料香和熏香要三香并重。
2: 嗯，
1: 哎，既能吃出鸡本身的香味来，调料咱说了是吧？叫十三香，叫几香？哎，有那调料的香味，同时还有熏香。这三个组成复合香味儿，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叫太爷鸡。
2: 嗯，这道菜呀，虽然跟您说了制作的流程哈，但是操作起来，在家里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1: 是，
2: 嗯，您还是奔粤菜馆去点。
1: 对，
2: 太爷鸡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盐焗鸡，您还可以点一点这道三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具有复合香味的一道鸡的菜品，就是太爷鸡。感受一下粤菜这道菜的魅力。接下来呢，为您介绍冬瓜绿豆煲乌鸡。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哈，这是一套煲汤的做法。
1: 对，
2: 嗯，这个汤听名字我们就觉得非常适合夏季来喝哈。
1: 对，
2: 里面有冬瓜沥水，绿豆又去暑。
1: 对，
2: 乌鸡也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一道食材。
1: 哎，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仔细听听，这个菜在家里边咱们自己能做
2: 哦，可操作性比较强。
1: 这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广东人吃饭先喝汤，他这个喝汤啊，不仅是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他甚至是调整家里边的关系和衡量这一个主妇儿媳妇合格不合格的一种检测方式。
2: 哦，他怎么还能调整家庭关系啊？
1: 哎，你比如说，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这个老公啊，好几天不理这老婆。
2: 嗯。
1: 这老婆找茬跟他说话，这老公还不理。这时候有绝招。
2: 什么绝招？
1: 哎，你给老公啊煲一锅好汤
2: 这家庭
1: 你都甭说他。

0: 自己就来喝了。
1: 哦，这个汤很重要哈。
0: 对，
1: 嗯，
0: 一个是煲好汤，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给他煮啊一锅好凉茶。
1: 嗯、
0: 哦，哎，这个广东喝这凉茶，当然咱们现在大家都喝过，实际上就是药。
1: 嗯，
0: 是吧，各种药调和的，夏天去暑的，是吧，去湿的。这个我听广东朋友讲，他是这个广东当兵，他说呀、啊、这广州这个战士多的这个部队里边，改善生活不是炖肉，
1: 嗯，
0: 哎，是什么你猜？
1: 难道是凉茶吗？
0: 凉茶，太对了、是凉茶。所以那个司务长和那厨师啊，就不叫厨师了，炊事班，说你炖肉炖的不好，这广东兵广东战士能接受，说你熬这凉茶熬不好不行，非得给你炒了不可
1: 啊、哦！他们很在乎这个、
0: 哎、对，煲汤也是一样，哎，你要是不会煲汤不会熬凉茶，你在甭说那个在家里边有地位了，你这儿媳妇儿你就算不合格。
1: 哦，所以汤在他们的饮食中这个位置举足轻重。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不会针线活，你必须得会煲一锅好汤
1: 啊、哦！这是成为一个好媳妇儿非常重要的一门手艺。
0: 哎，对，他这个煲汤呢，就是讲究是什么？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四个字叫什么？叫老火靓汤。
1: 嗯，
0: 靓就是美好的意思了哈。老火就带出它的一个火候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慢的、长时间的去熬这汤，
1: 煲的时间长。
0: 哎，对，不是像咱们说来一个甩管汤。
1: 嗯。
0: 啊，西红柿鸡蛋汤，
1: 我们这速成。
0: 哎，对，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水一开啪一甩，东北叫甩袖汤，是吧、
1: 嗯、
0: 这个我当那厨师那会儿，就是服务员写一字儿，就一个字儿就知道叫什么汤，你猜什么怎么写？
1: 甩、
0: 哎、太对了，聪明。
1: 嗯，
0: 就是一个字儿，甩。
1: 甩管汤
0: 就是甩管汤。
1: 嗯，
0: 简单，十几秒钟，因为那个水本身就是半开的，有水灌在那儿，然后崴两勺里边搁点味精，那个蒯小半勺鸡蛋，鸡蛋都是打好了，蛋液灯边搁、
1: 哦、
0: 不是现打鸡蛋，刷奔里面慢慢一撩，是吧，然后别等这个开，一开麻烦了，半开还不开，到九十度左右没开锅的时候，哎，滴点姜油，搁点盐，齐了，走，
1: 就上菜了，
0: 就上菜了，
1: 非常快哈，
0: 往多的时候二十秒钟、嗯、这一甩甩管汤。哎，但是你这个甩管汤在广州完了没人喝，
1: 人家不认这个哈，
0: 对，
1: 觉得你这个汤太没技术含量，
0: 哎，太没技术含量，是吧，它一定要慢的锅，慢火要一直有的，甚至炖几天把这一个汤、
1: 哦、
0: 咱都不能理解您这一锅干嘛呢，是吧，哎，他就慢火炖这汤了，
1: 所谓的老火靓汤哈，
0: 对，
1: 嗯，
0: 哎，说了半天啊，广东这个汤的好处，咱们就说说今天咱们介绍这冬瓜绿豆煲乌鸡这汤怎么做。
1: 嗯
0: 啊，首先咱说啊，这个您得有冬瓜啊，冬瓜也分几种啊，有这个绿皮的冬瓜，上面带白栓毛的，还有一种啊深绿色啊那种，咱们选什么？选绿皮冬瓜。
1: 嗯
0: 啊，然后是吧，要小粒儿的这绿豆，绿豆有这明绿豆，就小粒儿的。还有一种大粒绿豆，咱们选这小粒的绿豆。小粒绿豆啊，一般咱也管它叫什么，叫铁豆、
1: 嗯、
0: 啊，就是这东西它抗煮啊。另外选三斤左右的老乌鸡，冬瓜切块，块稍微大一点啊。乌鸡给它收拾好了以后剁块，哎，块呢也稍微大一点，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熬汤，将来啊都不一定吃不吃，
1: 嗯，
0: 啊，喝的是那汤。啊，另外呢，咱还要配一些料，配什么呢？配陈皮，还有一些香料啊。这个，咱们啊，在弄这之前，是吧？先呢，取底汤。底汤什么意思呢？底汤就不是白水，
1: 嗯，
0: 啊，一般都用龙骨，也就是猪骨，是吧？咱们长时间的炖，啊，照着多长时间炖？三天。
1: 哦，三天不停火，
0: 哎、弄一大瓦罐子。啊，大您就慢慢的炖，小火微炖。当然，你三天式的饭馆，他呢，咱家里要没这时，没这么长时间，那么您最起码炖出一天来，炖出一天，这个作为汤底汤留着以后可以用，是吧？然后呢，啊，根据您不同的这个这个做的这个汤的种类，您还可以有加母鸡的啊，加肘子的，加牛肉的啊，把这底汤煲出来啊，叫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广州讲了叫三煲四炖啊，煲就是三个小时啊，炖呢要四个小时啊，甚至五六个小时，你算算三煲四。

0: 论，这不得三天嘛，是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咱们啊，这个家里边用不着那么长时间，是吧？这个咱们说了啊，底汤煲好了之后，您加绿豆，加乌鸡，加上这个药材，啊，慢慢的再炖，然后是吧，一直炖到什么程度呢？绿豆给它炖成了豆沙，乌鸡肉也烂了，哎，这时候您再放冬瓜，小火微火再慢慢炖。啊，这冬瓜就别给它炖烂了，让它还能保持一定的形状。这时候差不多了啊，您一喝这汤啊也挺艳，这冬瓜您一吃呢，哎，也
1: 也
0: 还
1: 入
0: 有
1: 味儿，
0: 口感就齐了。
1: 哦，那刚才您也说哈，要加一些药材，要加什么比较好呢？
0: 这个药材啊，一般的来说，根据您需要，比如说您现在咱们可以加点山药，山药是补气的，加山药还可以加什么？加人参。啊，当然不是野山参啊，是那种种植参啊，还可以加虫草啊，加天麻，这些都是啊常用的药材。但是您千万不要把这些药材一次性的都加到这个咱们这汤里头。
1: 对，
0: 您选择不同的，您比如补气的这个，您加点山药，或者是加半只人参，就完全可以了。
1: 这个其实也按您自己的口味和体质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夏天，您觉得这个火上的就挺大的，那热性的这些药材呀，这
0: 就
1: 些
0: 少加了，
1: 少放；清火的您就可以多放一点。嗯。
0: 什么样好？咱说说啊，这汤汁得让它浓，得挂碗，颜色稍微带点黄色。乌鸡呢，哎，骨肉分离了，并且呢，哎，这个冬瓜外形还能看出来，这就行。如果冬瓜炖烂，这火候就不对了。
1: 哦，
0: 味道呢要浓香醇厚，绿豆有味儿，清香。药材呢别飘着，它是在汤里头。
1: 哦，
0: 哎，不能飘在外头，药材味儿不能太重，有就行了。
1: 对，您别炖的一锅跟汤药似的，
0: 哎，对，
1: 炖完了汤跟进了中药铺哈，
0: 哎，
1: 这
0: 对，
1: 就和美食相去甚远了。
0: 哎，是。
1: 那今儿是给大家介绍了两道粤菜中用鸡做出的美味。一道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太爷鸡，另一道呢是非常适合夏天来食用的冬瓜绿豆煲乌鸡。后一道菜您是可以在家里试一试的，
0: 对，可以。
1: 适合您夏天吃，也希望这一道汤品哈，能让您增加营养的同时，能去掉夏天的暑热，去去火。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千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是一个大龄剩女，在这儿我要和我的前任说一句话，那就是和我分手的时候，口头道歉是没有用的，而在分手之后，你一直都过得很惨，那才是对我最实在的道歉呢。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这儿我要特别严肃地跟我们公司的一些人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一直都是很会考虑别人感受的人，所以一般我说话都不会让别人难堪的，而如果哪次我说话真的让你觉得不舒服了，请你别多想，我肯定是故意的。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说长道短。米夏、刘笑、赵丽，还是得先给您聊聊我们编辑部的故事。今天我们聊谁呢？这个已然没有什么悬念，还是我们那个90后比较自恋的小编辑莹莹同学啊。说起我们编辑莹莹自恋这事儿吧，在我们的节目里，那我们已经通过节目提醒她好几回了哈、啊。不过说句心里话，她呢也就这点小毛

0: 其实总的来看吧，我明明算得上一好姑娘，有文化不提，还特有正义感，看不惯的事儿就会站出来说两句。
1: 啊，对对对，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都是一样。而且吧，每次莹莹的观点还都能非常让别人信服。
0: 不过吧，也不是每一次路见不平都会有好结果，就比如说上一回就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1: 挺身而出。
0: 话说这天我明儿在家里跟他妈妈聊天，听说莹莹的表姐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狠狠地教训了小外甥。
1: 莹莹当时一听这话，作为一个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正义感的女孩，她感觉很不高兴，于是换上衣服就直接奔表姐家了。就这种家暴她一定要制止。不过进了门之后呢，我们莹莹还是非常有理有节的先问情况。
0: 姐，我怎么听说你打孩子呢？
1: 当时莹莹的表姐一看莹莹进门就有点生气，有点兴师问罪那劲儿，就知道肯定这姑奶奶是打抱不平来的。当时莹莹的表姐没好气儿的说道：
0: 莹莹，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别插手，小崽子不打不成器。
1: 听到这儿，莹莹彻底绷不住了，她非常大声的对她姐说道：
0: 姐，虽然他是你亲儿子，可是他也是我亲外甥啊，到底多大的事儿你非得打他？我跟你说，孩子得耐心教育，不能上来就动手，你知道吗？
1: 莹莹她表姐一看莹莹有点不依不饶，就跟她具体解释了一下这情况。
0: 我跟你说吧，就这倒霉孩子今年又大了一岁，成天没完没了就问我那些稀奇古怪的。
1: 关键是后来吧，他愣是带着我去看了看那个垃圾桶。朋友们，你们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在亲子教育方面的畸形呢？
0: 豆瓣小组里的另外一个文青特别严肃地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2: 兄弟，你先别急啊，就从你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吧，你在我分析来看，你保不齐真有可能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3: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原来如此。
0: 本人孩妈一枚。我们家宝贝儿上幼儿园中班啦，每天都是我老公在接送。因为我闺蜜们的老公从来都不带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幸福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而就在昨天，我老公在公司加班特别忙，于是我就去接儿子放学了。刚到幼儿园门口，我就看一女老师蹲在我儿子旁边，正给我儿子整理衣服呢，嘴里还特别温柔地嘱咐着什么。我走过去谢过那老师之后，就准备带我们家孩子回家了。而我带着孩子转身还没走出多远呢，我就听见我们身后的那个老师拨通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对着电话歇斯底里地喊道：骗子，你不说你没老婆吗？

0: 小咖正传二，母爱。
1: 北人女大学生一枚，昨天学校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家了。天擦黑的时候，我陪我妈在外面遛弯，我牵着妈妈的手走在小区的路上，这时我才发现妈妈手上有厚厚的老茧。这时候我心里酸酸的，于是我就动情地问我妈：妈，你手上的茧是从哪儿来的呀？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非常干脆地回答道：这还能哪来的呀？打麻将磨的呗。

0: 小咖正传三，将错就错。
1: 本人孩妈一枚，特别爱我的孩子，每天晚上。

我都会轻声唱歌哄我的女儿入睡，我们家宝贝儿每次都能很快睡着。上个周末，我的小外甥来我们家住，晚上睡觉之前，我无意间听到我女儿对我小外甥说：你记住了，一会儿只要咱们假装睡着了，我妈妈就会很快闭嘴的。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您带来根据剧作家李煜的剧本《一鹏学》改编的戏剧故事。
4: 明朝嘉靖年间，苏州有个名叫汤勤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成年之后又早年丧妻，虽然有一手表背的技艺和识辨古董的本事，但他平素喜好嫖赌，又常拐骗别人的东西，后来就穷困潦倒，在苏州一带难以栖身，只好流落到浙江钱塘，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一带，寄居在寺院之中，靠裱字画度日。钱塘有个莫怀古，出身于官宦人家，这一天他到西湖游玩，遇见汤勤，莫怀古喜爱他的才艺，就把他收留府内做一名清客。过了不久，莫怀古要进京去补个官做，就携带着爱妾雪雁、管家莫成和新收留的食客汤勤来到京都。莫怀古首先拜谒了工部侍郎严世蕃。严世蕃本是当朝相国严嵩之子，严嵩为人阴险奸诈，专横跋扈，在朝中勾结宦官，独揽朝政，陷害忠良，许多政事常常由严世蕃出谋划策。酒席宴间，严世蕃与莫怀古谈论起字画和古董的品玩之事，为了讨好严世蕃，好弄个官做，莫怀古就把汤勤举荐给他，陪他畅谈尽兴。一天，严世蕃在堂中独自玩赏文物古董，其中有一只雪白色的玉杯，他左看右看，爱不释手。站在一旁的汤勤连忙上前陪笑，我曾见过一只玉杯，名叫盘龙和玉杯，俗称一鹏雪，本为和氏璧所作，为帝王的殉葬之物，传至宋代可称国宝，死后之乱，此杯流于江南，比起大人这只玉杯胜过千愁啊。严世蕃忙问，
5: 这玉杯现在何处啊？
4: 汤勤低声谄媚地说，就在莫怀古的家中，此杯是莫家九代传世之宝，此番进京，莫怀古随身带来，还时常品玩呢。
5: 严世蕃听后不胜欢喜，说道，你若能给我

0: 弄得此碑，我用一顶乌纱犒赏于你。”汤勤大喜，对严世蕃千恩万谢。次日，汤勤来到莫怀古下榻之处，说明来意，劝说莫怀古献出玉杯一捧雪。莫怀古虽然大为不悦，但惧怕严府权势显赫，又不敢顶撞，只好说：“我在一月之内将碑送到严府就是。”
1: 根据剧作家李煜的剧本《一捧雪》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一捧雪玉杯实有其物，是明代玉器珍品，由河南省新野县文化馆在上世纪70年代收藏。原收藏者李某称其家族为莫怀古后代，从明代珍藏至今，玉杯已传世400多年。一捧雪玉杯为白色，略透淡绿，口径7厘米，深2.5厘米，杯壁厚0.2厘米，杯身着为梅花形，五瓣似腊梅盛开，杯底中心部分着一花蕊，杯身外部攀缠一梅枝，梅身着有17朵大小不等的梅花，与杯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玉质晶莹，花美枝嫩。显然玉杯作者取的是腊梅傲雪之意。经故宫博物院鉴定，一捧雪为明代工艺，玉料出自新疆和田，是明代玉器的珍品。据《明史》和《张翰如书稿》记载，一捧雪为明代著名玉杯。当时的权臣严嵩欲将玉杯据为己有，玉杯主人莫怀古弃官改姓，隐居他乡。一捧雪在嘉靖年间失踪。李煜的剧本《一捧雪》通过丰富而深刻的想象，把这个珍贵玉杯的传承故事讲述出来。当然，这是出于作家的虚构，这只玉杯真实的经历我们尚不得而知，说不定真的与李煜想象的一样，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0: 汤勤自入莫府之后，早就看上了雪燕的标致美貌，暗暗垂涎已久，苦于没有下手的机缘。如今莫怀古已死，他梦寐以求的好事就在眼前。他见雪燕哭泣不已，就对雪燕说：“雪燕娘子，人已死了，你哭有何用啊？”雪燕背过脸去，不做理睬。汤勤凑上前去问：“雪娘子，你如今可要活命吗？”雪燕说：“好端端的性命怎么不要活？”汤勤又说：“你的性命就凭我的一句话。”雪燕气愤地说：“哼，你能有什么好话？想往日你与我家老爷总算是有一场主客之意，你却将他屈陷致死，还来逼我，天理也是不容的。”汤勤进而笑道：“哈哈哈哈，如今的人哪里还记得什么旧情义，顾得什么天理呀？就说这人头吧，我说是真的，你就能活命；我说是假的，你就是死罪，哈哈，活不成嘞。”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剧作家李煜的剧本《一鹏雪》改编的戏剧故事。明朝嘉靖年间，垂涎墨怀古家祖传的玉杯《一鹏雪》，向墨索取而不得，墨怀古连番设计保卫祖传玉杯，在戚总兵的保护下，墨怀古诈死，这颗假人头能否瞒得过老奸巨猾的严世蕃呢？
4: 雪雁见汤勤一副小人嘴脸，忽然冷静下来，他决定要留住

性命为夫报此深仇大恨。于是就说，唐老爷，你若能为我方便一生，就是大大的积累的阴德，日后不忘你的大恩。汤琴竟而贪婪地说，哎，你说这等空话均没有用，若想活命，还要依我一件事。他提出啊，要雪雁应允与他成婚，以此换取他的性命。雪雁先是一惊，略有所思之后就应允下来，乐得汤琴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被逼成婚之夜，雪雁独坐房中，前思后想，不禁悲从中来。此时远处已传来隐隐的鼓乐之声，她提起裙子跪在地上，仰望苍天哭诉道，天哪，天哪，岂望苍穹明鉴我的一片苦心，今夜成全于我吧。这时汤琴已进入了中堂，今日是他日思夜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好事终于得来，竟然有些急不可待了，上前就动手动脚。雪雁急忙拦阻，老爷请坐，我有句话要与你说个明白。汤琴急忙说，啊，娘子尽可言明，夫妻间还有什么不能说明白的，快讲快讲，夜短得紧，不要耽搁了咱二人的好事哦。雪雁冷冷地说，想当年你与我家老爷在钱塘相遇，我家老爷见你穷困潦倒，收留你寄食我府，后来他进京补官之时，又携你同行，共享安乐荣华。如今你忘却故人情谊，恩将仇报，为献玉杯给我老爷带来大难，又借玉杯真假将我老爷献杀，还要追审头颅，于情于理，良知何存呢？雪雁高声质问怒骂，汤琴呢，早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娘子这话说远了，来来来，你我快快成了好事吧。说着就拉雪雁的衣襟，雪雁泪流满面，怒目而视，一把推开汤琴，冷笑几声，哼，好事，我与你以命相搏的好事。说着雪雁手持利刃猛地刺向汤琴，汤琴毫无防备，大惊失色，迅速向外逃去。雪雁哪里容得，一把拉住汤琴，狠狠地说，只恐你来得就去不得了。雪雁拼尽全身力气一刀刺去，报了冤仇。汤琴挣扎呼救，当众人来的时候已经倒地身亡。雪雁从容地说，列位不要惊慌，自古道冤有头债有主，我家与此贼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杀贼雪恨，绝不连累各位。雪雁忽然又喊了一声，汤琴又活了。就在众人转身看汤琴的时候，雪雁就闻警身亡。雪雁身故之后，戚总兵为他书诗安葬在西山墓地，亲设酒席祭奠。墨城的人头也是戚总兵带回，与其遗骸葬于冀州。再说莫怀古更名换姓潜逃出来，带着密札投奔朝河川魏参将麾下做一幕僚。一天他到帐外闲步散心，遇见一个货郎，原来是汤琴手下的仆人，言语之间得知雪雁与汤琴已死。

0: 心中无限凄惶。在严世蕃派人追捕莫怀古的同时，又命校尉去到钱塘莫府擒拿莫怀古之妻福氏及其幼子莫浩。莫浩幸好被恩师相救，远逃他乡，改名方浩。几年以后得中新科进士，此时朝野上下风云突变，严嵩父子被弹劾治罪，全家大小流放到塞外充军，家产俱被抄尽。福氏返回了京城，寻至墓地祭吊莫怀古，正巧莫怀古也在坟前祭奠，夫妻意外重逢，悲喜交集，述说原委之后，同往冀州七总兵府上拜谢。新科进士方浩奉旨巡查冀州军医粮饷，七总兵听说此事，便在府上大设酒宴接风。席间七大人故意把一捧雪玉杯取出，又提起莫怀古一家的冤情，方浩顿时怒发冲冠，要将七总兵捆绑治罪。正在此时，莫怀古夫妇二人自后堂款款而出，尽述前情，真相大白，全家终于团聚。正在一家人倾诉离情别意之时，外面有人来报，圣上传旨已将无恶不作的严世蕃斩首，人头高悬示众。众人闻报欢喜非常，七总兵拿起玉杯一捧雪，双手交还莫怀古。玉杯仍是晶莹剔透，光彩夺目。莫怀古夫妇抚摸着失而复得的玉杯，感慨非常。见此情景，方浩十分羞愧地低头跪在七总兵的面前。稀世之宝一捧雪，终于物归原主。
1: 好了，根据剧作家李煜的剧本《一捧雪》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玉杯一捧雪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说法，李煜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围绕玉杯的归属组织起跌宕起伏、生死相搏的情节，更强化了这件珍贵文物的传奇色彩，也成功地刻画了莫怀古等艺术形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宿命的背负，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可能不太明白，你爱上的是爱情还是陪伴呢？滴滴的声音也诉说着对爱情的无奈，言承旭习惯两个人，谁能够抵挡住寂寞？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

单纯的钢琴曲调，人生不可能只如初相见。那些曾经因为某人的出现而改变的情节，日记本里面那个他的名字，用心写出的不只是想念，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信仰。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也对我一样思念？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的命格无双，谁的语带悲伤，说着爱恋。我若为王，你必为后，若能讨你喜欢，我愿拱手河山。周杰伦的古典情歌《无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如果这就是爱情，如果你这样决绝地转身，如果我已经没有选择，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人生有太多的如果，爱情需要一种绝对，一种唯一。如果爱，请深爱。方大同带来《如果爱》。

很旧的一首歌，沙哑的声音勾起了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忆。只要是心甘情愿，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简单。是不是爱情不能贪得无厌？爱和情的距离，是不是就是人心的距离？

有多少人相信命中注定，如何遇见你在我最美的时刻。爱情的相遇要刚刚好，不早不晚。如果是上天派我来爱你，那么就遵旨相爱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带来单纯却温暖的一首歌《满满》，它是我们想象中的童话的爱情的色彩。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努力，有时候是不安，有时候是不满，有时候是满心的欢喜。如果爱，那就大声地说出来吧。梁文音、王真亮，《满满》。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请你明了，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我和他不一样。一段被分享了的爱情，一种男人的绝望的呐喊，替身，张宇绝无仅有的扣人心弦的声音表达。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很多年前，很美的意境，让人忍不住频频的回味。

喜欢唱这首歌是很意外，旋律很不错，那种经历过后的厚实感让人会想到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这首擦身而过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以这首歌做结尾，无尽透明的思念，以一个淡淡的思念感来让你的耳朵回味一下。这就是无尽透明的思念，清澈像河流，让人情愿沉溺。我是春晓，音乐旅途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解决一些生活或是工作上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时间跟你聊的就是职场当中的不可替代性。我觉得不可替代这四个字啊，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之前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没有人的工作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如果辞职了，老板认真挽留你，只能说明你是可以取代你的那群候选人当中，最廉价的吧。现实的确是如此，越是优秀的企业啊，越是不缺少吸纳优秀员工的能力。想找一个人替代你，最坏不过是多花一些时间，多付出一些金钱罢了。既然不可替代不存在，那在职场当中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让替换掉我们的成本变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1: 还记得上一次被宠爱的时候吗？

什么是让彼此双方都舒服的一种恋爱模式呢？比如说不用胡思乱想的恋爱就是最幸福的，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聊天就聊天，吵架就吵架，干净利落的，一事一毕，万事都有着落。吃饭的时候想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微信，睡觉的时候生气他居然忘记今天给你买礼物了，聊天的时候抱怨他为什么没有拿到奖金，吵架的时候啊想起闺蜜嫁到一个好老公了。生活总是拖泥带水的，就是给失望培养土壤，所以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们说在魔方这样一个智力游戏，
1: 嗯，
0: 它需要的脑
1: 拼
0: 力
1: 手速啊，拼脑力啊，就想着年轻人都不一定，结果老年人啊，
0: 就
1: 就
0: 这种
1: 给
0: 感
1: 你一
0: 受。
1: 个大大的感叹号。
0: 对，你看我刚才跟周晓老师我们回忆说我们拧魔方那个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可能不太适合我，
1: 对，
0: 就可以说
1: 是，
0: 就饶了自己了。
1: 嗯，
0: 但是他没有饶过自己。
1: 嗯，他确实也是有天赋，我觉得，
0: 赵文英这个原型人物，
1: 嗯，嗯。
0: 他踏上了这条路。
1: 对，
0: 在电影里，杨紫琼扮演的赵
1: 艳红
0: 艳
1: 也是，
0: 红，她
1: 嗯，
0: 是完完全全迷上了魔方。
1: 对，
0: 而且一开始她设计的这种，就是她为什么要去拧魔方？她觉得哎，可以挣钱，是吧？
1: 嗯，
0: 这个
1: 是
0: 心
1: 的，
0: 理，
1: 是的，
0: 从
1: 最
0: 这个，
1: 朴素的一个愿望，因为他刚被骗过
0: 对，
1: 嘛，
0: 从欲
1: 他
0: 望
1: 很
0: 入
1: 想
0: 手。
1: 赢，很想赢这个奖金，
0: 对，但是
1: 嗯，
0: 慢慢，你看到他对魔方那个执着，而
1: 嗯，
0: 且我觉得从另一个方面，他增强了自信，他
1: 对。
0: 对自己特别特别的，
1: 对，
0: 就觉得这件事情为他自己带来那
1: 证
0: 么多
1: 明
0: 的，
1: 他可以证
0: 对，
1: 明自己，
0: 啊，这也是刚才您，我问到您问题，就是如何不被定义？我们知道被定义
1: 对，
0: 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您是女性，我们就给你贴上一个女
1: 嗯
0: 性标签，比
1: 嗯嗯，
0: 如说。
1: 老年人，
0: 我也差不多了，中老年主持人了，哎，给你贴上一标签，你就差不多了，安排你做点你适合做的事情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还比如说你是一个文科生，他就会说，哎，你是文科生，你就不要碰这一摊儿，对吧？啊，
1: 嗯嗯，
0: 你要是一学理工科的，他会告诉你，
1: 那
0: 你
1: 他
0: 不
1: 经
0: 要
1: 常
0: 写文
1: 说，你
0: 章，
1: 要是女性，你最好选文科了。那很多这
0: 哎，
1: 种
0: 这标签，
1: 偏见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
1: 固化思维嘛，
0: 不被定义在赵艳红的身上，在剧的这个影片里面的女主人公身上，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哈。
1: 嗯，嗯。我看他们在路演的时候，这个真实的魔方奶奶赵文英也在现场。她的性格很活泼，很青春，很朝气，就是完全印证了这两位。就是说，因为两位60多岁的女性，就是赵文英和杨紫琼，就是其实完全刷新了我们对老年人的一种惯有的印象。比如说，就拿《魔方小姐》里面的有一个台词，就说：“哎呀，老年人嘛，最慢、最无用的群体了。”就是那个戏谑的台词嘛。有些人说风凉话，那可能也是我们。认知当中好像想的老年人就是哦老态龙钟，然后行动力走路也很慢，然后那个
0: 反应迟钝，
1: 反应很慢，这耳聋眼花，就完全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想的70岁的老人好像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赵艳红，无论是从她的外形上、精气神上，还是从她玩魔方的这个斗志上来说，哇，完全不输任何年轻人。你看他第一场比赛是跟小孩比的，
0: 对，和孩子，
1: 啊，而且他很顽皮啊，就跟小孩斗哈。那个小孩子，我还说哇，这是一看旁边坐的，因为全是小孩嘛，就坐了一位老奶奶，他完全没有不好意思，他很自信。所以我觉得这种精气神儿已经打败了很多人了，这是一个。你看第二个呢，就是他外形上，第三呢，我觉得他的。精神内核，这个青春啊，有时候我在想，青春有一层含义，真的是指你的青少年，就是真正的那个年龄，比如十几岁、二十几岁，我们到30岁，我们都说着青春，甚至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延长，我们说30多岁都很青春，对吧？我们进到40岁才好像才说是中年人。我们看郭春天那两位，年轻的女孩子，对吧？那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青春片，就是两个
0: 那个
1: 就，
0: 就我觉得就很好理解，就是你
1: 对。
0: 觉得你处处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对
1: 对，
0: 吧？但是在这里面进入到老年，他们60多岁，或者是
1: 对，
0: 甚至到了70，
1: 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的青春片就是两个女孩子，就是《七月与安生》啊，《过春天》呀，都是两位少女啊，就是吸引眼球的，就是青春少女的那种冒险、那种友情、那种爱情的撕扯，然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两位老年女性，她们也吵架。他们也互相扶持。你看淑珍
0: 还
1: 就
0: 染
1: 是，
0: 指甲油，
1: 永远是她的后盾。艳红第一次走红就是淑珍，然后跟我婆婆的名字一样，因为每次说到淑珍就想到我婆婆。我也是带着我婆婆一起去看的《魔方小姐》，因为我觉得我婆婆也是一个不被定义的老年人，因为她。
0: 用最近还有一个电影的名字来形容，就叫《特立独行》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这现在是我看到老年人的常 叹，因为我身边的老年人，就是这些老年女性，哇，她们都很有活力啊，她们经常组团，打扮成。

0: 种样子啊，去旅游啊，去拍照，
1: 嗯，
0: 哇，完全是享受人生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好像又青春活了一把，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特别适合我婆婆去看，
1: 嗯，
0: 因为她虽然名字叫淑珍，但她的性格简直跟赵艳红奶奶一模一样，
1: 哦，跟女主人公的
0: 对，因为她脾气特别冲，
1: 嗯，
0: 但她特别刚强，
1: 嗯。
0: 那个人心又特别好，
1: 嗯，
0: 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性，
1: 嗯，
0: 哇，这简直我觉得是不是照你写的，开玩笑的哈，
1: 嗯嗯嗯，
0: 但是就是觉得很亲切，所以她跟生活中当下的老年人生活中的状态是吻合的，
1: 嗯，
0: 而不是滞后的，你我们看经常影视剧的那些老人状态其实是滞后当下老年人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的状态的，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可贵，
1: 嗯，
0: 她没有把老年人真正当成所谓的老年人，
1: 嗯，
0: 他是把它当成人，真正的人来写的，
1: 嗯，
0: 而且他不仅是说了这个艳红他渴望赢，他的整个那个非常激进呀，非常包括吴有为中间劝他说你年龄大了，你不能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劝他都不听的，
1: 嗯，
0: 他直接就啪晕倒，就晕倒在那个练习这个桌子上了，就是封闭营嘛，
1: 嗯，
0: 就他非常要强，
1: 嗯，
0: 非常不服输吧，嗯，就是可能你觉得他也陷入到我值了，就是说我一定要赢，
1: 嗯嗯，
0: 对吧，就是有点不疯魔不成活的那个样子了，然后最后他住进医院的时候，其实他从一个高点，他已经成为网红奶奶了，
1: 对，
0: 然后啪他有个低点，说我眼睛不行了，我视力不行了，
1: 动态视力是吧，
0: 对，他说我已经玩不了魔方了，他其实已经心灰意冷了，
1: 嗯，
0: 但这时候他的小教练，他可爱的小教练出现了，就刘昊然
1: 说，是被他抛弃了一次的教练，
0: 对，被他抛弃了一次，
1: 嗯，
0: 他当时选择了胡总嘛，因为胡总是，
1: 嗯，
0: 也其实这个影片也映射了一点，就是这个所谓那个全媒体时代那种流量为王哈，就是完全非人性化的一种训练了。
1: 那专门有一个名词，
0: 嗯，
1: MCN 机构。
0: 哦，是吧？
1: 网红，
0: 哦，哎，有这么一个
1: 生产网红的 MCN 机构，
0: 专门有这么机构，我学到了。
1: 对对对，就是您流量如果有的话 ，MCN 机构会找您的，
0: 嗯，啊。哦，是吗？我完全不了解，因为我完全不在这个赛道上。
1: 很快就会有了。
0: 所以这个电影还有一点可，它非常当下。他直接把这个无论是台前的比赛还是幕后的这个怎么运作，
1: 对，
0: 也都一览无余的让你看到了，就因为他们是以资本逻辑嘛，他就是流量为王，这个就是这个奶奶完全停不下来了，他不仅不是自己停不下来，是这么一个运作机制已经停不下来，就是他要上热搜，他要推热点，他还编剧情说
1: 制造热点，
0: 哦，要制造热点，就是我其实通过这个影片也看到，哦，原来这么一点都是被制造出来，这个故事都是被编造出来的，就很多哈，所以这个奶奶就到了这个她的至暗时刻的时候，吴有为又帮了她一把，但是这帮了她一把这个点子还是她儿子提出来的，董大伟，就是白客，虽然这里面的戏份不多，但是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就他一直支持他，因为他母亲非常强势，所以儿子呢都就有点软弱的样子啊，有点
1: 啊，对，这里面设计的这样一个母子关系，
0: 关系是这样的，
1: 是有缘由的，是成长带来的一种，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它其实不仅是表现的他的这个性格，也挖掘了他性格背后的一些成因，因为他一个人带大一个儿子要经历过很多风雨的，所以他必须刚强，
1: 他不可能是一个懦弱的母亲，
0: 对，他倒下了他都要站起来的，那种强，你让他中风了他不能走路他还是依然站起来了，你说他多么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所以其中还有一幕，不是儿媳妇跟他在餐桌上吵架，
2: 对对对，
1: 餐桌上吵架了，
2: 那个也很真实。
1: 你就是一直想控制，是吧？
2: 对，
1: 控制你儿子，
2: 因为这个强势的女性就是她要安排一切，
1: 对，
2: 控制一切。
1: 对，
2: 我这点我跟我婆婆也很像，就是因为她从小失去母亲，她一手带大弟弟妹妹，一样的道理，她必须强，她只有那么强，她才把这些人全部抚养长大。那她带的一个儿子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影片非常理解她。非常细致了，用一些闪回的镜头展示了他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性格。他从小就这样，他从小都很勇敢，而他和淑珍走了一辈子也是因为他们性格非常的互补。淑珍是非常可爱的少女心，到老了也是很喜欢粉红色的一个老太太。那艳红从小就比较勇敢，淑珍当时遇到一条蛇是艳红救了他。对吧，他从小他的性格都比较坚毅，所以他无论是后天的环境造成，还是他先天他骨子里基因带着，都造成了艳红奶奶就是这么一个青春无敌的敢于挑战的这么一个魔方小姐。所以我这个影片这个人物，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塑造的这两位老年女性这个人物。
1: 怪不得他，我看
2: 到非常立体真实。
1: 有的这个评论里面是说啊，说这个是一适合闺蜜看的，最适合闺蜜看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再给她再加一个这个年龄范围的话，我觉得就是中年以上的闺蜜看就更有感觉，
2: 更有感受。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最难的时候彼此扶持。我当时还写影评，我说这才叫真爱。最难的时候，因为她没有丈夫嘛，就每次她开大货的时候，有时候她会把这个她的儿子
1: 交给
2: 淑珍，
1: 对
2: 照顾。这不是就是真是帮着一起长大的吗？对吧？那这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妈妈，她的儿子的另外一个妈妈。而且淑珍是因为他住了养老院，淑珍因为女儿在美国，所以他也
1: 陪
2: 着
1: 他啊，
2: 艳红住进了养老院，
1: 确实很打动人啊。
2: 对，这边都是搭伴养老，现在也流行。现在一些中年女性现在已经开始搭伴养老了。
1: 我觉得啊，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啊，就是做起来还是得有一定的勇气的。就你要陪着他，他是肯定要住了，你要陪着他进养老院。
2: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这两位的他们的相互扶持，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才能够让这个赵艳红，也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杨子琼扮演的这样一个魔方高手，她在这条路上走得那么远，
2: 因为。他成为这个就是不断的进阶嘛，我们看的很燃啊，不断的就是哇，这个比赛赢了下一场比赛，那所有人都在托举他啊，无论是他的闺蜜淑珍，还是他的儿子，
1: 对，包括跟
2: 他
1: 吵架的媳妇儿，
2: 媳妇儿也是啊，也是热泪盈眶，他走上了那个世界舞台的时候，然后那都不用说了，还有吴教练带领着他学会了这个魔方的技巧，所以所有你看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还有暗恋他的一个老，好像叫老伴吧，养老院的一
1: 个
2: 大叔，
1: 还会摔跤，
2: 对对，身就非常矫健，直接就把那个叫什么万总，是不是叫胡总吧？胡总
1: 不记得了，反正那
2: 是
1: 反面人物，
2: 对，就唯一一个反派，但是他也不是完全令人讨厌的，就带点喜剧色彩的一个反派，然后给他摔跤摔过去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刚才说这个赵艳红这样一个魔方小姐啊，这个奶奶，她真的是到了一个，我觉得虽然你看到她那样的一种，就是她自己开始在养老院的时候种种啊，这个其实。也有很讨厌的地方哈，
2: 对对对，
1: 但是他
2: 嘴不饶人，
1: 但是他魅力真是征服了所有人，你包括他的对手，你看蒋奇明演的那个
2: 对 K 神，
1: 对，那个人到最后完全是
2: 被征服了，
1: 对，被征服的那种感觉，
2: 因为一个老人能走上这个世界舞台，就甭说他拿名次了，他站上已经赢了，所以 K 神就无论他的对手还是我们底下观众所有人都是为他的这个毅力，为他的这个就是创造这个惊人成绩吧，大家都是真心为他鼓掌的。
1: 所以我很赞同您在影评当中其实也提到， 有很多事情它真的跟年龄那么有关系吗？它不一定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我们通常会为自己的某一些放弃或者某一些这个投降来找理由，找到更多的理由。其实年龄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尤其是在你步入某一个年龄段之后，
2: 对对对，
1: 你可能会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外衣，作为一个武器来抵御或者说来保护自己。但是真的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赵艳红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一直在提到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会说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讲啊，老讲说典型人物，他不普遍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后来你翻过来看他是有生活当中原型的，原型人物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他真的就会为这样的一个事业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这样的年岁的人，
2: 而完全投入，忘我投入了。而且他最后的传达的主旨也是玩得开心就好。
1: 哎，对对对，
2: 因为
1: 几次提到，对
2: 对，因为之前他是想赢钱，想补贴家人，对吧？因为他有点亏欠，
1: 对。
2: 然后最后呢，他就是也有渴望证明自己，但到最后，包括他儿子跟他说的，他说妈妈你玩得开心就好，最后他就达到活出自我，玩得开心就好，所以他这个人生价值观也在变化，也让大家看了就非常的释然放松，他不仅激励了你的人生，年龄原来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要说用年龄吓住自己，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也不要把所有事情看得那么较真儿，其实你开心就好。
1: 其实正是这种心态
2: 才
1: 能够走得更远，
2: 就更从容了。
1: 从过春天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魔方小姐，同一位导演白雪导演的作品，其实您在文章当中已经对这一点做出解释，但是我还是今天把这个另外一个观点要告诉大家，就是有人也提到说我看过白雪导演的过春天，那么再看这部魔方小姐，魔方小姐是一个好像似乎更商业化的一个方式，
2: 是的，
1: 那么过春天

0: 的跟这部电影的风格上，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观感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那么从过春天到这部电影，是不是就从文艺电影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因此就定义说白雪导演是不是他的这个风格，或者说他的创作的这样方向就变了？您在文章当中其实是解释过的，对吧？
1: 对对，我没有，我刚才就回答了张帆问的问题，就是他跟过春天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0: 嗯、
1: 但是表现出来的感受就是那个观感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过春天是白雪导演的电影首作，而且呢他用的是电影新人，非常清新，但是其实嗯，它也有很多这个类型元素、
0: 嗯、
1: 我们说青春片不用说了，青春片的元素，少男少女非常青春亮眼，对吧、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犯罪的元素，它、
0: 嗯、
1: 有亲情有友情，其实在《萌方小姐》里都有，它有亲情有友情，有闺蜜情，有和孩子里的情感母子情、
0: 嗯、
1: 那嗯、除了这些，为什么魔方小姐我们感受它更类型化更商业，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色彩第一，它很明亮，从头到尾、
0: 嗯、
1: 然后呢它就像这个魔方块，因为它魔方不仅是一个比赛，它隐喻了一个人生，从你打乱到观察组织，然后就跟你真正的人生一样，你要走很多曲折的道路再拧它这个弯弯去，最后你让它重归秩序，复原了人生、
0: 嗯嗯、
1: 就是各归各的赛道、
0: 嗯、
1: 各归各的人生，就是我觉得整个魔方它是有一个隐喻的部分。嗯，它的类型因为喜剧竞技这都是类型非常充分的地方，就是四场比赛，一场比一场激烈，这个肯定要比过春天的那个节奏感更强烈，因为进入比赛，嗯，我们观众就像在现场看的观众是一样的心情，然后喜剧就是它有很多那个反差错位，就是这么一个老少师徒的一个组合，包括淑珍跟那个晶晶妈妈的那个喜剧场面也很有意思，托你带孙子来的，就是很可笑哈、啊，就很多这种喜剧的元素，对吧？过春天可能是没有的。
0: 嗯嗯、
1: 然后还有竞技，除了喜剧竞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情谊也是很突出的方面。
0: 嗯嗯
1: 啊，我们不能说就是对，像他也有家庭伦理的部分，也有闺蜜情的部分，甚至我觉得他其实他有青春内核的，他这么燃又有笑点又泪点，就是淑珍这么关键的时刻他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其实对艳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最后是带着淑珍生前给他织的一个魔方彩色的，就跟魔方一样的五颜六色的一个魔方小包，然后带上去参加比赛了，就是说他一定要跟这个淑珍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情感是非常动人的，我那个真的是哭的已经感动的，就是很感人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在评论它是个商业类型片，我觉得对呀，商业类型，而且它是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类型片，我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像商业类型要低人一等啊？我觉得很奇怪。
0: 我们好像有一种经验，就是寄希望于某一个导演，他保持一贯的风格，就是保持一贯的拍摄手法，包括那个呈现出来。你比方说，您刚才提到
1: 题材不一样，
0: 过春天其实都有一点类似于像纪实的手法那样在拍。
1: 对，
0: 而这部呢，它的确您刚才说的喜剧元素是过春天不可能有的，
1: 对 对, 对，
0: 过春天它不是一个这样的
1: 故事，它有点伤感的呀。一个单飞少女那么孤独，那么寂寞，那么无助，它不可能是带有喜剧色彩的。
0: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导演或者创作人员，他也是有喜怒哀乐不同的面的。他每一部当中所体现的情感，
1: 我觉得是根据这个人物。还有他经历的主要事件来决定这个影片的调性的，不是说这个作者永远是这么一个风格了，那就把这个作者框死了。
0: 一定是一个暗调的，对。
1: 哦，这是个明亮调的嘛？那显然是一个亮调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励志故事嘛。而且成熟流畅，做到这么丝滑的，类型片，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我觉得是为白雪导演的这个能这么娴熟的掌握类型元素组合，我觉得还给他点个赞呢，因为我觉得是挺有些文艺片导演挺难驾驭的，我觉得是。
0: 嗯，
1: 可能也有文牧也这个监制的加持吧。
0: 嗯，
1: 我觉得因为他在掌握这种这种片子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包括这个奇迹奔小孩也是这个逆境中胜利的这么一个案例。
0: 对，
1: 嗯，
0: 好吧，我们还是让大家带着自己的期望和自己的观影的这种一种心理去尝试一下，看看魔方小姐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什么样色彩。

0: 的电影，好吧，暑期档还有很长，还有很多
1: 很多影片
0: 可以点评，
1: 对对对，
0: 我们期待您再次加入。
1: 好，谢谢，
0: 嗯，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看。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我们印象当中，有一些人呢，他始终是年轻的，就像是熊天平，对他的印象好像始终都停留在抱着吉他唱着渔人码头的那个小男生的阶段。华语乐坛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但是总有一些声音会让你舍不得放下，然后拿起来反复的听和回味，而熊天平就是这样的歌者。在他的情歌世界里，没有一点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像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真诚而又坦实，没有杂质。有人说他就是华语男声的一股清流。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歌里你会听到很多很美的事物，海鸥、海浪、点点星光，还有渔船，以及那个为爱痴痴守候的背影，渔人码头。

其实熊天平并不是他的本名，公司曾经帮他取过很多的名字，能够在歌单上找到的版本呢，他曾经叫过熊天翼，火柴天堂和夜夜夜夜都曾经用这个笔名发表，但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创作人，于是两个人撞名，他又改名叫了熊天平。熊天平第一次面对媒体的时候，跟着他的师兄师姐一起拍一个大合照，可是在自我宣传介绍自己的时候却开口说，大家好，我叫王中平。现场一阵雷笑，齐秦甚至说，你怎么会是王中平呢？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犯了错，原来改了那么多次名字，改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这样有一些傻气的男人，再配上一把简单的木吉他，世界就变得完全不一样。这首歌出自一张几乎近似于清唱的 demo 碟，它叫做《火柴天堂》。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是华语男声的一股股清流。刚刚说到的熊天平，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发福的中年人，但其实呢，在出道之前他就不太像一个艺人，胖胖的身材和脸蛋，只是说很会写歌，得到了齐秦的青睐。他的一张专辑当中就唱了两首熊天平写的歌。为什么弹吉他的熊天平会被齐秦所青睐呢？有人说，其实因为那时候的齐秦跟熊天平在内里当中有那样的相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出自抒情时代的齐秦《遥远的天空底下》。

有人说，如果每一个音乐阶段都能够拥有独立的生命，那么在音乐的历史上可以说总共有个三个奇情。第一个奇情是那个叫做狼的奇情，那时候他的音乐就像是一道黑暗料理。第二个奇情呢是叫做红的奇情，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便是出自80年代末纪念日这张专辑，它也是齐秦的历史上实验性最强的一张唱片，不再是民谣摇滚，而是非常的多元化。第三个齐秦呢，它是到了中年的时候的齐秦，就像是服饰的潮流会轮回一样，后来的齐秦没有了早年的锐气，他开始慢慢的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一个更加纯粹的情歌手，而那个年代卡拉 OK 开始流行，齐秦也因为这首歌在卡拉 OK 常常的出现，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堪称一股清流的华语男声。在台湾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旅游地，它叫做澎湖湾。张雨生也许是因为诞生在这里，他拥有像澎湖的海一样清澈的嗓音。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又透明，当年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因为高亢又清亮的嗓音而被入选。虽然嗓音高亢，但是张雨生这个人做人却并不张扬。这是93年，当时过着半隐居式生活的张雨生发表的一首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唱着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这个时候的张雨生，他面临到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个抉择，那就是如何在坚持自己的同时得到市场的认可。因为在那一年，他的卡拉 OK 台北我的这张专辑质感十足，但是在唱片市场上却栽了一个大跟头，最终的销量呢只有10000多张。所以呢，其实张雨生当时是有意退出歌坛，他期待能够专心的做一个幕后制作人，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偶尔才在台前露面。1995年，当时的飞碟唱片被华纳收购，原班人马也另起炉灶。张雨生呢，也随即到了新成立的风华唱片。他的老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张小燕，他是一个像朋友一样，可以允许张雨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手制作原创专辑的一个老板。所以96年，他发行了一套双张的 EP， 这张 EP 当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这首主打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要一同来聆听的是华语男声的一股清流，这股清流的名字叫做张信哲。我记得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曾经感叹说，其实他非常羡慕的人，张雨生算是一个，因为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走的都是相同的路线，青春而高亢的嗓音。张信哲的心事在爱如潮水的带领下销售破了百万，而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却因为风格变化太大，还有一些超前的音乐理念，导致销量非常的低。从这张专辑开始，两个人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信哲后来获得了亚洲情歌王子的美誉，而张雨生呢，则一直在创作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当中苦苦徘徊。但也是这种徘徊，让后来我们发现他不再是一名歌手，而是开始当制作人，开始挖掘新人。华语乐坛男声歌手的两股清流，张雨生呢是一名拓荒者，而张信哲则是市场的宠儿。有人说他的歌声就像

常是一部情歌的百科全书，无论是单恋、相恋、热恋、失恋，甚至是暗恋、苦恋和求爱，你都可以从他的声音当中找到契合自己的那一首。别怕，我是伤心。

而在90年代，就连刘嘉玲也曾经被张信哲这股清流所迷醉，甚至为了追星而加入了台湾的滚石唱片。这是刘嘉玲唯一唱过的一首歌，但是却成为了经典，对象自然是和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欢迎我们节目当中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也都跟毕业季都跟这个考生相关啊，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
2: 假期，
1: 哎，毕业以后的这个长假期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旅行？
2: 嗯
1: 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好物推荐，哎，毕业季的好物推荐啊。其实比如说现在结束了之后，可能有些需要准备，那这个假期其实也可以筹谋一下啊，或者是筹划一下自己在开学前该准备哪些东西啊。
2: 你看咱们推荐的就比较早，
1: 对。
2: 给大家想的也比较
1: 早，是想的比较早，你得提前筹划嘛， 对吧？你不光是这个东西要提前的想啊，钱你也得提前准备到位，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那些哎毕业季的那些好物推荐，
2: 实用
1: 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除了我跟小雨之外呢，我们一会儿呢还会连线一位专业的嘉宾，跟大家从这个科技产品、数码产品的角度来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些毕业季有哪些必须要用的好物啊。其实说到这个毕业季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安排啊，不管是考生自己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安排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燕林说了，这个毕业季的好物推荐有哪些呢？比如说行李箱、相机，哎，让孩子去旅行，去记录生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哎，还真是这样。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该怎么去准备啊，这些在路途当中的这些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啊，包括像大家说的这个敏迪说的，哎，笔记本电脑肯定得买，上大学完成作业还有课余放松都得需要。哎，这个是必须的啊！包括我觉得这个向儿生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学车也是一定要有的啊。包括还有说这个一定是找工作啊，这个找工作可能是跟大学毕业生相关啊。
2: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暑假里想进行一下社会实践吧，
1: 我觉得这个
2: 而且为自己入学准备一点那个充裕的资金嘛。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啊。其实这个假期我觉得需要准备的东西，包括需要可以策划的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多，
2: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
1: 对，就感觉尤其是你这个，你别想，对吧？但是你要提前规划，你一想就感觉，哎呀，我要做的事情好多，
2: 看似很长，但这个假期一下就结束了。
1: 对，你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习惯那种给自己列一个假期清单或者是什么的。那你会发现，这个有的时候完成不了啊，但没关系，我觉得要提前筹划、提前规划啊，提前列一个这个清单也是一件比较不错的事情啊。那说到这个毕业季，小雨觉得什么东西是必须的啊？
2: 能教教你当初带了什么东西去准备入学吗？
1: 这反正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数码产品，我觉得是一定的。就像大家说的啊，就是尤其是在你刚考完的时候，
2: 对
1: 啊，你比如说换一个新手机啊，或者是。
2: 这个时候终于有理由向家长要求我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手机了。
1: 对，或者是买一个游戏机，或者是买这种这个电子产品，比如平板电脑啊、笔记本电脑啊，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会列，首先列在清单里的。

0: 因为这可能是你未来四五年整个大学时光啊，或者是也有朋友可能直接就参加工作了，就是可能是必须的一个产品。对，而且其实，但是我觉得啊，现在跟原来可能时代不太一样。就比如我高中毕业那会儿还是就是智能手机，当然已经开始普及了，但没有像现在一样，就是普及的那么厉害。那个现在我觉得就是中小学生你没个手机，都是寸步难行的。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
1: 小学生还是没有啊。
0: 对，
1: 我们不给小学生，
0: 就是中学嘛，初中或者高中，
1: 对对对对，
0: 高中生都是手机应该是必备的。而且，经历了之前大家必须要上网课的这个时间阶段，其实这种电子产品大家可能还是手头都是有的。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爸妈为了防止。

0: 是笔记本电脑是必备的一个东西，
1: 是
0: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孩子要离家了，他要去换一个环境开始学习了，这时候他可能不会在家里，就是有个台式机什么的可能就不太现实了，
1: 嗯，
0: 一般会带一个笔记本啊，或者是平板，我觉得就像那个现在很多平板也能加装那个就是键盘呀、
1: 对对对，
0: 手写笔啊，其实它也相当于一个笔记本了，也比较方便了。
1: 其实完全都能当这个笔记本电脑用。
0: 对对对对，嗯、其实也很方便。
1: 是啊、那说到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当然我们两个也都是不是特别专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朋友啊，我们的、这
0: 个、我们做个推荐、
1: 啊。对，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的啊、这个我们的科技发烧友啊，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这些科技产品，
0: 嗯、
1: 然后科技发布会啊。科技产品的发布会也都自己会去主动的去追，所以说这位朋友呢，也之前也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来跟大家一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确实是个发烧友，
1: 对，确实是发烧友，而且你会发现他喜欢的东西都很前沿，
0: 对，
1: 除了有前沿的，当然还有一些复古的，
0: 嗯
1: 啊，我觉得。
0: 然后他可以帮咱们试一下哪些功能是最实用的，
1: 对，
0: 哪些功能呢可以是不要的，
1: 对，就之前包括也来过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做过很多的推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啊这位。科技发烧友刘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选择科技产品的这个时候该如何注意，包括在不同的价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因为大家可能预算不同嘛。啊，我们来欢迎刘晶，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彪啊，小雨，你们好。
0: Hello，
1: 哎，刚刚说到了，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可能首选就是首选换的大头一定是这个科技产品，
0: 对
1: 啊，不管是从手机啊，还是说从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包括附属的一系列的鼠标、键盘，还有很多的这个科技产品啊，都是。必备要换的啊，那接下来晶晶给大家推荐一下吧，该如何去选择啊？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笔记本电脑，
0: 笔记本电脑
1: 说
0: 起 吧
1: 、因为可能这是很多的高中毕业生
0: 首选，
1: 因为这也可能是在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当中
0: 必
1: 须要用的啊。
2: 其实毕业的这个毕业季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好多现在学生是就三件套嘛 ，OE，
1: 对，
2: 然后就是笔记本。平板和手机。那咱们刚才说笔记本。笔记本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嘛，他有一个误区，可能他觉得苹果的笔记本他会觉得外观很好看，因为用全那个那叫铝面的那种外观，然后包括对金属拉丝这种感觉，然后会很好。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并不适合苹果。
1: 嗯，
2: 就是说。他可能只喜欢的是苹果的工业设计跟它的外观，甚至说我拿出去我当气氛组，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苹果的产品很高大上，外观非常好看。但实际上，我接触的很多人，他可能把苹果的笔记本买回来之后，他会去，不管是自己鼓捣还是说找朋友。他会去装 Windows 系统，
0: 第一件事就是换系统，
2: 就换系统。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就完全不要去买苹果的产品。
1: 嗯，
2: 就是说，他的笔记本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自己的操作理念和他的使用环境。
1: 嗯，
2: 是非常如果你要使用习惯的话，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跟你的其他的苹果周边的设备协作。操作包括协同的去做一些办公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在用 Windows， 甚至说我可能在打游戏比较多，我将来可能在宿舍打游戏的时间会比较多，那我就非常不建议你使用苹果的产品。
1: 是，其实刚刚刚刚那个刘晶说的这个苹果的电脑啊，因为我自己也用过，就是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像刚刚刘晶说的啊，其实他有的时候可能他对于这个产品性能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跟风，哎，就觉得哎呀又出新品了，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看到网上的很多博主哎都在使用这个东西，但是其实这个我们说到科技产品，它本身还是说要服务于你。自己要能用得住的，要适合自己的，而不是单单的作为一个这个挂件啊，或者是一个摆设啊，包括刚刚说的这个苹果电脑，其实刚刚晶晶的推荐，其实就是说，你如果用不太习惯这个 iOS 系统，对吧？你平时用 Windows 系统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你刚上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不太习惯，我或者用不太惯，因为确实它的整个的操作风格，包括使用习惯。

0: 惯
1: 使用习惯都是完全不同，
0: 对，跟 Windows 系统其实是有特别大的差距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按需来选择啊。
1: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和你周围的这个环境是有关的。如果你是一个艺术类学校，或者说做这个传媒类的和艺术类的，那我是非常建议你使用苹果的产品，因为它的这个系统对于声音啊，对于图像处理啊，还是有非常好的、非常独到的一些软件和相关的一些产品。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可能是想因为
0: 对，
1: 如果你只是想玩游戏纯娱乐性质的，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PC 的产品，这应该是完全两类的东西。
0: 对，就是总结来讲，可能这个刚刚说的苹果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系列啊，或者平板电脑系列，更适合学习、办公啊这类的用途，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处理，
0: 对，或者是这个综合的一些处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那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如果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男生啊，有这个
2: 释放，
1: 对，尤其是未来四年的这个大学生活，尤其是宿舍生活，可能有这个打游戏的需求的话，那可能可以考虑其他的也是同性能的这个 PC 产品啊 ，Windows 产品啊。
3: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3: 如果说。普通的 PC 的话，我觉得能说品牌吗？
1: 那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多说几个。
3: 像 ROG 的，这个品牌，就是它是华硕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牌。还有老牌的比较著名就是戴尔的外星人系列。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还有包括我们，如果说论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像我们，像华为的呀、小米的这些。笔记本产品其实也是做的非常中规中矩的，非常不错，
1: 没错，
3: 也可以，而且它的续航做的也还好，而且工业设计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像某果的产品，
1: 是的，是的。
3: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然后挑一个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配置，因为最近像这个 SSD 的价格，就是固态硬盘的价格是可以说已经到谷底了。那也可以选择进行攒机，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印象，认为攒机一定会会比这个品牌机要便宜。
1: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3: 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是这样了，就是说现在的品牌机，因为它有很大的溢价能力，因为它是一个走批量的，
1: 对，优惠力度比较大。
3: 对，所以说他们的价格其实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如果说你是去攒机的话，我觉得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例如说我希望在声卡上有一些比较高端的需求，我希望在显卡上有一些更超高端的需求，那你可能选择自己攒机会更合适。但是价格上现在其实会比品牌机要略高一些。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苹果呢，苹果我觉得他在使用现在自己的 M2 系统，然后 M2 芯片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闭眼入，就是说像刚刚发布的15寸的 MacBook Air， 还有MacBook Pro， 其实它的可让你选择性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就像苹果的手机一样，可能它只有高中低几档。那从整体的配置，包括整体的。是这个屏幕啊，包括没有那么多让你选择的东西，它是让你去享受使用过程的产品。
1: 是的，是的，哎，所以说总结来讲，我觉得从笔记本电脑的这个产品来讲啊，我觉得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觉得大家的需求，我觉得满足，首先一，你是能学习办公的，对吧？咱买一个电脑回来，咱不是说就是为了。

0: 打游戏的，对吧？当然这个这个是打游戏可对有这可以有这个功能，当然性能肯定没得说，对吧？要好一点啊，但是你不能说只为了打游戏而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未来因为现在的这种都是这个无纸化的办公学习，
1: 对
0: 啊，你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是特别需要的，不管是你这个整理材料也好，还是说写论文也好，都是需要用到这个，它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学生普通的学生来讲，一是外观好看，然后且轻便，且还能满足一些性能上的需求，比如说现在大家。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的自媒体比较发达，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做图啊，自己剪片子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基本上能满足这些，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刘静刚刚说的，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做一个全家桶，就是我既有一个且轻便，然后能满足我的办公的这个需求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同时我在宿舍我还可以攒机做一个这个台式机，然后来满足我的比如说打游戏或者是更深度的剪辑制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
2: 其实笔记本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看重的指标，那就是续航。
0: 对，
1: 嗯。
2: 也对对对，因为你有可能会带着笔记本去
0: 上课
2: 记录，上课会记录，这个可能你的充电并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说续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 CPU 它会对这种轻薄本的这种续航会有非常好的
1: 专门的优化
2: 对，专门的优化它会表现非常好，包括苹果的产品，它的这个因为使用了 M1 跟 M2 系列，它这个 M 系列的这个显卡，然后这个芯片，然后它的整体的续航能力提高的都非常的高。
0: 好，那刚刚说到这个，我多问一个问题啊，也是替大家这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说我们要选择这个轻便的，比如说那个越薄的那个笔记本电脑，那它的续航能力就越差呢？就是一定，比如说你看到原来的很多，包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工作站式的那种笔记本电脑，非常的厚啊。尽管说现在都在追求的轻薄，但是它那个就是续航能力久，然后性能可能也是比较卓越超群的。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呢？
2: 它其实和配置有关，和外形上现在是这样，就是轻薄本的这个续航能力一般都非常的高。非常的长，那如果说是比较就是注重性能的，像一些游戏笔记本或者游戏电脑的话，它的这个别电脑就游戏的笔记本，它的续航能力相对来说会弱一点，
1: 没有那么强，
2: 对，没有那么强，但是它展现的其实是它的性能的强劲，那可能各取所需，如果你移动办公的次数或者时间非常长，就可能要削减一部分这个游戏性的在里面，那如果说你需要非常强的游戏画面，非常强的视频运算能力，或者说 3D 运算能力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牺牲掉它的这个续航。
0: 没错，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按需进行选择，也不是说这个越轻薄可能它的续航能力就不好，因为其实现在
2: 反而越轻薄它续航能力现在很多电脑续航能力会很强，
1: 它是为了大家移动办公，
0: 是
1: 然后来专门提升了一部分它的续航能力，但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处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
0: 对，其实就是你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看你的这个需求，我又想就是我觉得你买各种产品，不管是电子产品、数码产品也好，还是比如说之前我们聊到的，生活当中的车呀或者家居的这些产品，你就别想让它面面俱到，它如果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你觉得它哪哪都好，但是它你看它哪一个性能可能每一个都不太出众，是吧？所以说就
2: 也不妨说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电脑它是可笔记本，它是可以外接显卡笼的，显卡笼，可以外接显卡笼的，就是说如果当你离开显卡笼，它就是一台轻便的笔记本，这个便携式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带出去进行移动办公，但是当你可以固定到，假设说像你的宿舍或者说你的家里，然后你回到一个固定的时候呢，你把你的显卡笼接到你的笔记本上，然后它使用的就是你显卡笼里的台式机的那种大型的处理器，
1: 翻翻了，
2: 对对，显卡，然后性能就翻翻了。那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是六边形战士吧，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都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了，既有轻便，又可以在固定环境下得到更高的性能。

0: 看成本的，
1: 对，这个就是你
2: 成本率，
1: 对，看着自己的这个兜里的这个钞票啊，然后自己来进行选择。哎，总的来说呢，从
2: 量力而行，
1: 对，大家量力而行。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
0: 选
1: 择，包括未来你有不同的用途的时候，也可以参，就是比如说接入一些物理的这些外部的设备，然后让它的性能更加强劲。所以说，就是反正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就是你别想面面俱到。啊，我觉得就是能满足你的工作学习，且有一些娱乐的这个途径，我娱乐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还有一个思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你选一个可移动的笔记本，因为这个是你要拿着它上课去的，然后要带着它移动起来的，然后在就比如说在你的宿舍里面，现在有那种迷你台式机，非常小。它的接口也很全，然后这样你还可以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显示器，因为现在显示器的价格也很低。
1: 是的，
0: 对，这样你对你的眼睛啊，还有对你的这个就是各方面都很有利。像刘晶刚才说的一样，我需要性能的时候，我可以外接一个。它相对来说就更方便一点。
1: 没错，这是从我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也是很多学生党这个在高中毕业啊必备，也是未来工作和学习必不可少。就是现在，因为大家真的是离不开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推荐。下期节目我们刘晶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还是从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的角度。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

0: 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2: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3: 这一次
4: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5: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电影学者周夏老师。周夏老师您好。
6: 陈帆你好，大家好。
5: 魔方小姐这部暑期档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哈、啊，这个真人呢就是在应该是在浙江那边是吧？
6: 对，
5: 一位叫赵艳红，不，
6: 赵文英，
5: 赵文英，
6: 赵文英奶
5: 奶。我说主角的名字，
6: 主角的名字赵艳红，没错。
5: 赵文英，其实是在这位老人很有意思，他在退休以后啊，
6: 对，
5: 他才开始接触魔方，结果呢一发不可收拾。这个魔方学到什么程度呢？在周夏老师这个文章当中，很详细的说了他的这个成绩，是以3分33秒的惊人的成绩，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人群盲拧，就是戴着眼罩不看魔方的情况下来拧魔方，盲拧还原3阶魔方最快的世界纪录。
6: 对，
5: 我也看到他是叫什么叫 B 段魔方的什么什么冠军哈。
6: 嗯，不太懂他的这个分段。
5: 这个像这样的励志故事，你不管是谁，你听到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你都会觉得你都哇，
6: 超出想象，
5: 真的、
6: 就是
5: 尤其我们说在魔方这样一个智力游戏。他需要的脑力
6: 拼手速啊，拼脑力啊，就想着年轻人都不一定，结果老年人所以给你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5: 对，你看我刚才跟周夏老师我们回忆说我们拧魔方那个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可能不太适合我。
6: 对，是，
5: 就饶了自己了。
6: 嗯，
5: 但是他没有饶过自己。
6: 嗯。
5: 他
6: 确实也是有天赋，我觉得。
5: 赵文英这个原型人物，
6: 嗯，
5: 他踏上了这条路。
6: 对，
5: 在电影里。杨紫琼扮演的赵
6: 艳红，
5: 她是完完全全迷上了魔方。
6: 对，
5: 而且一开始她设计的这种，就是她为什么要去拧魔方？她觉得哎，可以挣钱，是吧？
6: 嗯，是的，是的，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因为她刚被骗过嘛，她很想赢，很想赢这个奖金。
5: 但是慢慢慢慢，你看到她对魔方那个执着，
6: 嗯，
5: 而我觉得从另一方面，她增强了自信。
6: 对，他
5: 对自己特别特别的，
6: 对，
5: 就觉得这件事情为他自己带来那么多的，
6: 他可以证明自己
5: 啊、嗯。这也是刚才您，我问到您问题，就是如何不被定义？我们知道被定义是什么的意思，比如说您是女性，我们就给你贴上一个女性标签。比如说
6: 老年人，
5: 我也差不多了，中老年中老年主持人了，哎，给你贴上一个标签，你就差不多了，安排你做点你适合做的事情吧，
6: 对
5: 吧？
6: 对。
5: 然后如果说你还，比如说你是一个文科生，他就会说，哎，你是文科生，你就不要碰这一摊儿，对吧？啊，你要是学理工科的，他会告诉你，
6: 那他经常说你要是女性，你最好选文科了。那很多
5: 这
6: 种
5: 标签
6: 偏见啊，嗯，
5: 所以
6: 固化思维嘛，
5: 不被定义在赵艳红的身上，在剧的这个影片里面的女主人公身上，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哈。
6: 嗯，我看他们在路演的时候，这个真实的魔方奶奶赵文英也在现场。她的性格很活泼，很青春，很朝气。就是完全印证了这两位，就是说，因为两位60多岁的女性，就是赵文英和杨紫琼。就是其实完全是胡总
5: 不记得了，反正那个
6: 是
5: 反面人物，
6: 对，就唯一一个反派，但是他也不是完全令人讨厌的，就带点喜剧色彩的一个反派，然后给他摔跤摔过去了。
5: 也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刚才说这个赵艳红这样一个魔方小姐啊，这个奶奶她真的是到了一个，我觉得虽然你看到她那样的一种，就是她自己开始在养老院的时候种种啊，这个其实也有很讨厌的地方哈，
6: 对对对，
5: 但是他
6: 嘴不饶人，
5: 但是他魅力真是征服了所有人，你包括他的对手，你看蒋奇明演的那个
6: 啊，对 K 神，
5: 对，那个人到最后，完全是
6: 被征服了，
5: 对，被征服的那种感觉，
6: 因为一个老人能走上这个世界舞台，就甭说他拿名次了，他站上已经赢了，所以 K 神就无论他的对手还是我们底下观众，所有人都是为他的这个毅力，为他的这个。就是创造这个惊人成绩吧，大家都是真心为他鼓掌的。
5: 所以我很赞同您在影评当中其实也提到，有很多事情它真的跟年龄。

0: 那么有关系吗？它不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通常会为自己的某一些放弃或者某一些这个投降来找理由，找到更多的理由。其实年龄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尤其是在你步入某一个年龄段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可能会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外衣，作为一个武器来抵御或者说来保护自己。但是真的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赵艳红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一直在提到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会说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讲啊，老讲说典型人物，他不普遍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后来你翻过来看他是有生活当中原型的，原型人物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他真的就会为这样的一个事业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这样的年岁的人，
1: 而完全投入，忘我投入了。而且他最后的传达的主旨也是玩得开心就好。
0: 哎，对对对，
1: 因为
0: 几次提到，对
1: 对，因为之前他是想赢钱，想补贴家人，对吧？因为他有点亏欠，
0: 对。
1: 然后最后呢，他就是也有渴望证明自己，但到最后，包括他儿子跟他说的，他说妈妈你玩得开心就好，最后他就达到活出自我，玩得开心就好，所以他这个人生价值观也在变化，也让大家看了就非常的释然放松，他不仅激励了你的人生，年龄原来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要说用年龄吓住自己，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也不要把所有事情看得那么较真儿，其实你开心就好。
0: 其实正是这种心态才能够走得更远，
1: 就更从容了。
0: 从过春天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魔方小姐，同一位导演白雪导演的作品，其实您在文章当中已经对这一点做出解释，但是我还是今天把这个另外一个观点要告诉大家，就是有人也提到说我看过白雪导演的过春天，那么再看这魔方小姐，魔方小姐是一个好像似乎更商业化的一个方式，那么过春天呢跟这部电影的风格上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观感上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从过春天到这部电影是不是就从文艺电影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因此就定义说白雪导演是不是他的这个风格或者说他的创作的这样方向就变了。您在文章当中其实是解释过的，对吧？
1: 对对，我没有，我刚才就回答了张帆问的问题，就是他跟过春天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是表现出来的感受就是那个观感可能不太一样。过春天是白雪导演的电影首作，而且呢他用的是电影新人，非常清新，但是其实他也有很多这个类型元素，我们说青春片不用说了，青春片的元素，少男少女非常青春亮眼，对吧？然后另外还有犯罪的元素，他有亲情有友情，其实在魔方小姐里都有，他有亲情有友情，有闺蜜情，有和孩子里的情感母子情，那除了这些，为什么魔方小姐我们感受它更类型化更商业，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色彩第一，它很明亮，从头到尾，然后呢它就像这个魔方块，因为它魔方不仅是一个比赛，它隐喻了一个人生，从你打乱到观察组织，然后就跟你真正的人生一样，你要走很多曲折的道路再拧它这个弯弯去，最后你让它重归秩序，复原了人生，就是各归各的赛道，各归各的人生，就是我觉得整个魔方它是有一个隐喻的部分，它的类型因为喜剧竞技这都是类型非常充分的地方，就是四场比赛，一场比一场激烈，这个肯定要比过春天的那个节奏感更强烈，因为进入比赛，我们观众就像在现场看的观众是一样的心情，然后喜剧就是它有很多那个反差错位，就是这么一个老少师徒的一个组合，包括淑珍跟那个晶晶妈妈的那个喜剧场面也很有意思，托你带孙子来的就是很可笑哈，就很多这种喜剧的元素，对吧？过春天可能是没有的。然后还有竞技，除了喜剧竞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情谊也是很突出的方面。我们不能说就是对，像他也有家庭伦理的部分，也有闺蜜情的部分，甚至我觉得他其实他有青春内核的，他这么燃又有笑点又泪点，就是淑珍这么关键的时刻他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 其实对艳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嗯，
1: 但是他最后是带着淑珍生前给他织的一个魔方彩色的，就跟魔方一样的、
0: 那个、
1: 五颜六色的一个魔方小、嗯、小包，然后带上去去参加比赛了。就是说他一定要跟这个淑珍是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情感是非常动人的。我那个真的是。

0: 哭的，也感动的，就是很感人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评论它，它是个商业类型片，我觉得对呀、啊，商业类型，而且它是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类型片。我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像商业类型要低人一等啊？我觉得很奇怪。
2: 我们有一种经验，就是寄希望于某一个导演他保持一贯的风格，就是保持一贯的拍摄手法，包括那个呈现出来。
0: 嗯、
2: 你比方说，您刚才提到
0: 因为它题材不一样，
2: 过中天其实都有一点类似于像纪实的手法那样在拍。
0: 对，
2: 而这部呢，它的确您刚才说的喜剧元素是过中天不可能有的。
0: 对对，
2: 过中天它不是一个这样的
0: 故事，它有点伤感的呀。一个单飞少女那么孤独，那么寂寞，那么无助，它不可能是带有喜剧色彩的。
2: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导演或者创作人员他也是有喜怒哀乐不同的面的。他每一部当中
0: 所体现的情感，我觉得是根据这个人物还有他经历的主要事件来决定这个影片的调性的。不是说这个作者永远是这么一个风格了，那就把这个作者框死了。
2: 一定要是一个暗调的，呵
0: 呵，
2: 对。
0: 哦，这是个明亮调的嘛？那显然是一个亮调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励志故事嘛。嗯，而且成熟流畅，做到这么丝滑的，类型片，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
2: 嗯，
0: 我觉得是为白雪导演的这个能这么娴熟的掌握类型元素组合，我觉得还给他点个赞呢。因为我觉得是挺有些文艺片导演挺难驾驭的，我觉得是。
2: 嗯，
0: 可能也有文牧野这个监制的加持吧。
2: 嗯，
0: 我觉得因为他在掌握这种这种片子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包括这个奇迹笨小孩也是这个逆境中胜利的这么一个案例。
2: 对，好吧，我们还是让大家带着自己的期望和自己的观影的这种一种心理去尝试一下，看看魔方小姐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什么样色彩的电影，好吧？暑期档还有很长，还有
0: 很多影片
2: 可以点评。
0: 对对对，
2: 我们期待您再次加入。
0: 好，谢谢。
2: 嗯，
0: 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早在温拿乐队时代，谭咏麟就屡屡创造了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还记得1984年那个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十大劲歌金曲，40首竞选歌曲中，谭咏麟一人占有10首歌，并在年中囊括了香港乐坛的多项大奖。后来的1985年，在香港红磡连开20场个人演唱会，1989年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在香港红磡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追

我们会为了一份可遇而不可求的情感，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可当一切化为虚有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感受到痛苦还有虚无。一切过后千帆尽，如此就是一场对爱恋的感悟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人嘛，乐观一点，开心一点，生命如此短暂，不要浪费时间在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上。人有时候就像是一首歌，而且是一首老歌，听多了太怀念，不听呢又有点难熬。淡走繁华，一个人的烟火有一些薄凉，有一些孤寂，更多的也会有一些莫名的感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年少轻狂的我们总以为可以抵得过时间无情的冲刷，等到心明了然时，我们都已经被遗忘在别人的回忆里，沦为了沧桑的漫天飘扬的泡沫。纵使我们留得住短暂的繁华，也难以定格住芳华里的繁华流年。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学唱片前前后后可以说用了14年的时间打造卓文萱，但为什么卓文萱还是没有能再上一个台阶呢？其实卓文萱的可塑性是很强的，几乎是什么风格都来得，谈不上极致，但一点儿都不马虎。可惜的是，由始至终都没有固定的路线，没有明确的风格来为他加持，让卓文萱是显得不伦不类。

情歌无疑是五月天第一杀器，但五月天绝不止于情歌。乐队的优势让五月天可以不时释放摇滚激情，他们部分歌曲一定程度上更具民谣色彩。阿信或者是五月天一直在尝试更多可能性，创造属于自己的五月星球，无论是从乐曲风格还是歌词意境。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那种午后阳光的感觉，特别在周末的时候，阳光暖暖的，窝在阳台上晒个太阳，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你喜欢的茶，听一首歌，生活啊，真的就像诗一般的美好。

生活嘛，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每天你都在喝，虽然说它不如饮料光彩夺目，滋味浓郁，可是呢，它甘淡解渴，滋养和健康着你的身体。多喝白开水，少喝饮料，这是年长者的智慧，也是体味人生的智慧。调整心态看生活，平淡之中就处处是阳光了。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林志炫在他之后的一些歌唱生涯当中，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确实不算是很红了，缺少一些商业形象和商业包装是唯一的原因。这个原因林志炫一直是清楚的，但他给自己的定位显然是高雅的艺术家，高雅的艺术家是不屑于搞这些的，所以他一直只沉浸在他的歌唱世界中。这种沉浸成就了他的动人，这种固执也注定了商业上的失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吉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二，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吉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曲棍球锦标赛及中国中学生曲棍球锦标赛圆满落幕。在竞争激烈的高中男子组赛场，墨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派出两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并肩突围，一路力克全国各路强队，成功会师决赛。最终高中男子一队斩获全国冠军，高中组男子二队拿下全国亚军，实现冠亚军同揽的亮眼佳绩。这份成绩离不开全体教练员科学系统的日常训练，精细化赛前备战，更离不开全体队员日复一日的汗水付出。此次包揽冠亚军，彰显了墨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深耕校园曲棍球，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的过硬实力。针对前期强降雨造成的道路损毁问题，日前库如旗乡组织力量对辖区受损过河路段开展抢修作业，乡党委政府及时调度挖掘机、拉土货车等机械设备，组织人员进场施工，修复现场工作人员清理河道淤泥与坍塌土体，铺设水泥涵管疏通水流，在河道两侧布设防护网，分层回填土方夯实路基。下一步，库如旗乡将持续推进剩余水毁点位修缮工作，安排工作人员实时跟进施工进度，同时对全乡田间路、河道沿线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处理各类小型损毁点位，保障群众出行与农业生产正常开展。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职业教育社等5部门办公厅室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日前，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暑期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发布，76场精彩赛事将在内蒙古各盟市轮番上演，包括3场国际级赛事、19场国家级赛事、48场自治区级赛事、6场盟市级赛事，为观众献上持续整个夏天的体育盛宴。7月14号至16号，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将在呼和浩特举办，届时600多位来自区内外的民营企业家将齐聚一堂，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近日，内蒙古军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13.8027亿元竞得阿拉善左旗黑山煤炭矿区新西井井田勘查探矿权，实现自治区焦煤资源探矿权市场化配置新突破。这标志着内蒙古首宗焦煤资源探矿权成功实现市场化出让。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三伏贴别乱贴，医生提醒这7类人不适合。从7月15号到8月23号，进入今年的三伏整整40天，三伏天适合冬病夏治。所谓冬病，不是指冬天才得的病，而是好发于冬季或御寒加重的问题，比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风湿关节炎、体虚、易感冒等，根源多是阳气不足、寒气积聚。三伏贴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不能盲目跟风。适合贴的6类人：一、呼吸系统虚寒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哮喘、体虚、易感冒；二、脾胃虚寒者，胃怕凉、食凉腹泻；三、寒湿性骨关节疾病，阴雨天或者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四、阳虚的亚健康人群，体倦乏力、胃寒肢冷；五、宫寒女性，经期腹痛、小腹冷痛；六、体虚儿童，反复感冒、咳嗽。三伏贴不适合的7类人：一、热性体质，阴虚火旺者易上火、口干口苦；二、湿热体质者口苦黏腻；三、正在急性发病期的患者，比如感冒、发烧、咽喉肿痛、发炎等；四、皮肤有破损、皮炎、过敏者；五、特殊生理的人群，比如孕妇；六、3岁以下婴幼儿；七、结节和肿瘤患者且体质偏热的人。三伏天是全年阳气最盛的时候，借这个时机顺势调养身体，有助于清除体内寒湿，扶正去邪。当然，我们还是要根据医嘱和自身体质来决定要不要贴三伏贴。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真正的诗意不在远方，而在当下的点滴。打卡清晨的时光，享受沿途的风景，用心感受亲友相伴的日常，在平淡中发现美好，在奔忙中保持从容。愿你拥有感知幸福的触角，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以饱满活力开启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啊。那除了小雨之外，我们连线到了一位科技发烧友刘晶，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聊，哎，这些必备的科技产品，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欢迎刘晶，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觉得哎哪些毕业季的这些好物推荐，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笔记本电脑啊，就是大家就按需选择就行了，因为这其实这也算一个大件儿。我们说的三大件儿就是电子三大件儿。那除了笔记本电脑，我觉得手机可能也是大家必备的了哈。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反正我上学那会儿，这个高中毕业就换了部手机啊。那这个手机在选择的时候，其实现在真的，我觉得市场上的这些产品琳琅满目，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怎么说呢，擅长的地方哈。那刘晶有没有这个跟大家推荐的一些东西？嗯，产品。
3: 现在作为手机来讲，现在无非就是智能机就是两大阵营嘛，一个是苹果的 iOS， 一个是安卓，就是有很多品牌都在安卓这一边，像咱们国产的华为啊，然后小米啊 ，OPPO、vivo， 包括国际上的三星等等等等，这些品牌都是在安卓阵营。其实，今年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可能正好是大家换机的一个好时间，因为
1: 年终嘛，
3: 年终如果说你不追求

0: 性能的话，因为正好是在新产品在今年的九十月份发布的一个前夕的时间，
1: 嗯，
0: 而且这个又赶上了最近的一些促销季，所以说价格上最近应该说是购买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1: 对，优惠力度是特别大的，嗯，
0: 对对对，然后在选择上，我觉得无非也是跟笔记本一样，看你最终的需求。如果说你对摄影或者说对这个拍摄就是摄像有感兴趣的话，那么最近我们像安卓的很多手机在拍摄上都下了很大的猛料，
1: 嗯，
0: 那几乎就是例如说跟卡尔蔡司的合作，例如说跟那个这个就很多像原先的相机厂商的合作，
1: 嗯，
0: 那就是说他们会把一些原先属于高端卡片机甚至说是微单的一些技术下放到手机上，那么让你在手机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拍摄效果。但是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说到另外一边，就是苹果这边，那它呢主打的就是还原，也就是说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你得到的成片。那在色彩还原和这个细节还原上，我觉得我还是更倾向于苹果。如果说像很多女孩子，她可能更希望我美颜，
1: 哎，拍照好
0: 看一点
1: 啊，
0: 拍照更好看一点，可能有瘦脸，可能会能够去掉脸上的一些瑕疵。那我可能大家更推荐，我可能更推荐一些在这个影像算法更优秀的一些安卓系列的手机。
1: 没错啊。
0: 那么对，如果说确实对这个细节脸部细节要求更多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种有这种算法加持的一些安卓手机。
1: 嗯，其实从这个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这个科技类产品的这个使用者或者发烧友啊，就没有刘晶这么专业，但是我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讲啊，就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就可能感觉，比如说这个苹果的手机，它从拍照或者是视频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更加的顺畅流畅，然后它对于色彩的还原度，是事物本身的色彩还原度或者细节还原度可能更高。但是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卓手机，比如说像对小米啊华为啊这一类的手机，我觉得它从拍照的角度更受女生朋友的欢迎，因为它的首先它的这个像素也是很高的，而且比如说像小米还会跟莱卡这样就旗舰机还莱卡的一个合作，就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把手机变成了一个相机，而且它加上那些套件使用的话，出片效果真的不输专业的相机，非常的好，而且它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自身的算法，比如说人像的模式啊，然后这个比如风景的模式等等等等，就你拍出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
2: 嗯，
1: 而且我会发现从使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夜景，从就拍夜景的这个使用场景上，可能安卓机更厉害一些。啊，我反正出这个出片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就是、个
1: 人感受啊。
0: 就是个人感受，就是说很多的安卓机它可能通过更多的算法，
1: 嗯，
0: 甚至说有的像有些机器，它说它可以去拍摄一些月亮这种天体，
1: 嗯，
0: 那它可能会通过算法进行计算，给你算出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来。
1: 嗯，
0: 但是苹果这边它可能更多的是把你眼睛所见即所得的东西还原出来，
1: 哎，是
0: 我更符合你眼睛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1: 是所以说这个
0: 一个选择。
1: 对，我觉得也是大家按需去选择啊，包括我觉得女生朋友们对于，尤其是女生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相机，哎，就是你出片效果好不好，包括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做一些自媒体的东西，那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按需的选择啊，
2: 尤其到了新的校园要分享一下自己的，
1: 对
0: 嗯，如果是自媒体的话，我是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对 4K 高清拍摄，
1: 嗯，视频拍摄
0: 足够对，而且是长时间的视频拍摄有足够的需求的话，那可能我会更建议你去选择苹果，因为安卓的部分机型它现在在 4K 长时间拍摄的时候会过热，
1: 哎，
0: 这个是很多，对，它是很多机型现在目前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 4K 高清拍摄，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但是 目前来讲，苹果这边在 4K 高清拍摄上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2: 我带大家问个问题吧，因为毕竟咱们大家就是学生，学生党嘛，咱们可以说学生党，他要入学了，那你对大家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这个机器是一定我要买个旗舰吗？还是我就够用我就可以了？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买旗舰，对吧？
0: 我觉得手机现在是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的，就是更细分的领域，因为手机的竞争现在越来越趋于白热化，所以说各个厂商都在细分自己的领域。我觉得选择一个
2: 适合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
0: 对，适合自己使用需求的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就是平时我可能就是拍摄，那我们可能专注一些在算法上，在拍摄效果成像效果上比较加持的这种设备就可以了。
2: 就是
0: 如果说我平时玩游戏，
2: 可以拍一下老师的笔记啊，然后那做个保存呐、其实应该就够用就可以了。然后也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下什么旗舰型的那种，是吧？
0: 没错。
1: 好，
0: 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人买旗舰型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用到这些旗舰型的一些
1: 功能，
0: 对，就没有用到这些功能。而且像玩游戏的话，你还要考虑它的散热，
1: 对，
0: 所以说每针对于你的需求选择不同领域的不同型号的手机其实是最好。
1: 是，那同理，其实平板电脑这个对于学生党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我觉得因为手机可能因为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不管是这个这个衣食住行，我觉得都是需要手机的。但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机都能够满足，当然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拍照功能，或者是一些办公功能，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玩游戏啊，或者是视频处理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性能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个旗舰机，那其他的其实都可以满足了。那在平板电脑的选择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呢？
0: 平板电脑我觉得也是根据你的需求，例如它也分高端的像 Pro 系列，然后如果说有我们如果说这个平板电脑的大系列的话，那就是假设说像 iPad， 它有 Pro 系列，有 Air 系列，然后有普通的数字系列，那还有它的 mini， 那它我觉得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例如说 Pro 系列，它在拍摄呀，它在这个成像效果上，包括它的屏幕的高刷上面，那么我觉得都已经达到了目前平板电脑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另外它还会配备它那种磁吸式的悬浮键盘，可以说是
1: 就当成一个小电脑用了，
0: 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那种感觉了，它可以说已经，以前我们老笑话说平板电脑是不是就是
1: 比较鸡肋，一个刷剧神器啊？
0: 对，刷剧神器，或者就是叫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就是买后我们可能就看电视了。但实际上，像 iPad Pro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概念了。例如说，在上个月，它的苹果的像 Final Cut。还有几个视频的剪辑软件都已经登录到了 iPad Pro 的这套系统里面 ，iOS 系统里面，那你已经可以通过iPad Pro 进行剪辑，非常精准的、非常精细的 4K 的片子的剪辑。那么另外就是它跟苹果这个生态的协作，我觉得是几乎于完美的。那像 Air， 那它可能更适用于在影音方面需求比较强。然后呢，有一些属于终端偏上的这种使用需求，数字系列就是 iPad， 就是 iPad 后面是跟着数字的这个系列，我觉得可能更适合那些预算上比较紧张，但是呢又想有一个大屏的iPad 来进行简单的一些操作，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个 iPad 数字系列。mini， 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手掌机，一个掌机的游戏机，
1: 就是更方便
0: 很多人吧。对，很多人买 mini 其实就是为了打游戏。
1: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平板电脑对于学生党来说，就是千万不要像刚刚刘晶说的一样，就是你买来，说的很好，就是你向父母要钱或者是买预算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我要这个办公学习等等等等，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就是为了这个刷剧了。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其实现在真的，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些呢？其实就是平板电脑它的使用用途，对于学生来讲，比如说你上课记笔记，然后包括像这个 就是一些电子的，你直接就在那儿这个
2: 拍照就可以了，
1: 对，拍照图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种无纸化办公，帮无纸化学习的一种。

0: 很好的生产力工具，
1: 嗯，
0: 包括像刚刚刘晶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些旗舰机，你做一些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视频剪辑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啊，比如说一些这个 Windows 系统的这个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其实也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

0: 选择，就是我真的能够用得到，或者是我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想走这个设计类的专业啊，或者是这个视频编辑类的和传媒类的专业啊，我用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生产力工具啊买回来，我觉得物尽其用是非常重要的。那小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必备好物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
1: 我其实也是跟娇娇一样吧，跟大家做个提示，就是如果你想学艺术类的，其实你可以考虑那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比如说像苹果的产品。如果你不是这个艺术类，我大多数的用途场景是比如笔记啊，然后整理啊，查询啊，其实可以考虑就是相对来说轻薄一点，然后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小一点的。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平板和这个轻薄的笔记本其实二选一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其实一些常用的呀，就是等于是画龙点睛了啊，就是更上一层楼，体验更好的一种感觉了。
0: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我觉得广大考生对物尽其用，然后度过一个非常充实且比较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长假期。也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些推荐能够给大家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建议跟意见，然后大家能够有所方向，然后自己再去选择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空间，包括真正选择自己能够用到的这些产品啊，包括一些实用好物推荐给大家。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雨啊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最近上市的新车不多，但是总是爱推新的那几个品牌也不忘在此时淡季的时候来发布自己的相关的官方消息。华为常务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晒出了想借 G9 的实车预告信息，其中原厂自带的一体式升降车顶顶棚迅速引发了汽车圈的热议。我们都知道啊，车载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已经是不足为奇了，这几乎是入门的门槛和标配了。那后续呢，还有什么车载 KTV、 车载马桶、车载淋浴房，真有人申请车载马桶的专利啊。而这下呢，又出了一个车载的一体式升降车顶帐篷。而其实小米汽车官方账号也正式发布了小米汽车的全新 SkyNomad，更是将这热议推向了高潮。其实这种可升顶的车顶帐篷和居旅车此前也有过啊，比如说大众的面包车、加利福尼亚的车型，以及奔驰的 V 的马可波罗，这车型的具体名字啊。国内大通汽车的坦克300也登上了销量的巅峰，单月销量超过了1.2万台。在2026年4月份，哈弗猛龙发布会上，这个坦克300啊，似乎就感觉有点竞争力不足了，这自己砸自己的脚啊。因为当时呢坦克300有加价的情况，而在一车难求之下，坦克300确实被部分汽贸公司渠道通过加价加装一些套件来进行销售，甚至出现二手车比一手车还要贵的情况。但是物极必反的定律是不可违背的啊，终究还是在坦克身上上演了物以稀为贵、硬派越野车的市场的真空，给先行者坦克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然而这个市场注定不可能只属于坦克一个人的，随着更多的玩家入场，坦克一夜之间被众多的竞争对手包围了。你像北京越野的 BG40 增程版

0: 还有比亚迪方程豹太七，更有价格亲民的捷途旅行者。而享界呢，也即将推出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甚至长城自家的哈弗猛龙也在悄悄地抢走坦克的客源。我发现最近关注极客 7X 的朋友比较多啊，奈雪在给我提问啊，他直接想问缺点，他说极客 7X 有什么缺点，非得说缺点的话，其实这几个都是显而易见的，它的优缺点基本上都是名牌的状态啊。缺点呢，这个能耗比较高，控制并不是特别理想。你相比于特斯拉的那个能耗控制，那天哪，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车主不会在乎这一点，本身用电充电这价格就比用油要便宜多了。我算过一笔账啊，你100块钱啊、你1000块钱跑的里程数，用在电车上可能花的里程数啊、花的价格只有100块钱左右啊，就十分之一，油车的十分之一的成本。当然了，前提是你自家有充电桩的前提之下啊。缺点之一说了，这个能耗比较高。第二，车机用起来不是特别顺滑，实话啊。那个 Flyme Otter 虽然说也是来自于大名鼎鼎的魅族，但是魅族现在这名字都有点过时了吧。还有一点啊，那什么呢，就是底盘的调教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软。其实这并不是缺点，我只是想说明一下它的特点，它是比较偏中性的，带一点点小硬。但这个有什么用呢？路感反馈清晰，底盘韧劲足，不像那些软软趴趴的底盘，容易崴脚。这不一样啊，人家在驾驶层面还是比较专注的。好，以上缺点给你总结了，你没有要我总结优点，那我就不说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买了一个2024年7月份买了一个大众朗逸车子。
0: 嗯。
1: 跑了7万公里，现在车子出现鼓包，车子那个轮胎呀、出现鼓包变形
0: 啊，
1: 到那个大众 4S 店去，他们检测说非质量问题，不予索赔。
0: 当然，
1: 我想问问啊，
0: 当然了，他们没说错呀，这是属于、这是属于易损件呐、这不是属于车身部件呐、而是车身外附件呐。
1: 但是它这个轮胎的花纹是很深的，它就是鼓包了，变形了。
0: 好，轮胎花纹很深证明什么？证明这轮胎呢，您现在跑的里程数还不多，磨损的程度也不是很严重。鼓包变形是侧壁、一般是侧壁来鼓包吗？你是内侧壁还是外侧壁？
1: 就是轮胎的上面。
0: 什么叫轮胎的上面？您说的是外侧还是内侧？我再问您。
1: 哦，外侧，外侧。
0: 好，引起轮胎鼓包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种啊，比方说你的胎压的问题，过冲或者说是过少也有可能。另外呢，你走一些极端路况的时候，可能也不注意，自己在不留心的情况之下，有一些磕碰也避免不了。因为轮胎的侧壁是轮胎最薄的一个环节，这个你不能怪 4S 店，你不能怪品牌，这是本身容易破损的外部件。它不属于，本身就不属于在三包范围之内的。
1: 它的四个轮胎都出现这样子，
0: 四个轮胎都出现鼓包吗？
1: 对，不是单独一个你可能也许那个
0: 啊，
1: 现在是四个，两个比较严重一点，两个不是很严重。
0: 四个轮胎同时出现鼓包，那就有点意思了。
1: 是的。
0: 你的轮胎什么品牌的？
1: 佳通。
0: 4S 店给你的回复就是不管啊，四个轮胎全部鼓包，这个先有实时的证据吧？
1: 有，我轮胎在呀。
0: 还在使用着，对吧？
1: 不，现在我不敢使用了。
0: 已经
1: 换
0: 了。
1: 今天
0: 换
1: 起来一个，前一个星期换起来一个。
0: 啊。
1: 他们都说你不能用了，你在这高速上爆胎那不得了。
0: 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鼓包是那种长条状的，还是什么形状的？
1: 就是一个说不好，就是一个圆包，就是看见的，就是轮胎表面一个很大的包。
0: 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这真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实车。是这样的，我先了解一下情况。您的电话号码能够添加到微信吗？
1: 我添加微信，我是另外一个号码。
0: 行，您是这样，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1: 但是我这个轮胎呀。我上午到那个轮胎补胎师，他说你表面这样拍照你还不太看得清楚， 一到现场就看见那摸的感觉，那很大一个。

0: 好。
1: 嗯，是这样的，我不能听您的一面之词来去判断这个就存在问题，我也需要看到相关的图片和证明，好不好？
0: 那是的，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图片我拍了，但图片上面看起来还不是很明显，它因为它这个手感摸起来就有凹凸感。
1: 没关系嘛，手感，因为它是立体的，照片是平面的，我能理解。您拍一下视频试试，
0: 对，
1: 您拍视频试试，我先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
0: 好。
1: 一个轮胎鼓包我能理解啊，但是四个轮胎同时鼓包，这有点。有点让人觉得很诧异，而且轮胎供应商批次是品牌佳通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